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爱听广播，
2: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世界标准日。作为粤港澳三地先进经验共享共用的载体，湾区标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湾区人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粤港澳三地开展标准对接，促进认证认可结果互应。近年来，湾区标准的参与主体持续增加，实施意愿持续提升，落地场景亦都在持续拓展，被社会各界作为技术规范、服务指南、培训指引广泛使用，细到杏仁饼、鲜苗米，大到楼宇可持续发展指数、食品冷链应急配送规范，截至今年九月，湾区标准已经累计发布284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
5: 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等实施范围和应用场景，促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流通。
4: 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明确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产业体系、民生公共服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治理与营商环境五大重点布局风向，将低空经济、AI、虚拟电厂、碳资产管理、跨境数据、冷链物流、跨境交通查验技术、养老文旅等新业态新赛道纳入重点支持范畴，为广大企业、行业协会申报湾区标准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广东亦面向全社会开放湾区标准项目常态化征集，打通市场主体参与共建的渠道，令来自产业一线的现实诉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共通技术标尺。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湾区标准重在弥合粤港澳三地现实的规则差异，为商品、服务、人才的跨境自由流动筑路软联通根基，持续赋能大湾区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咁喺冇耐之前，广东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提质增效。广东喺意见中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

0: 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同时持续推进医疗、交通运输、职业资格、公共安全等领域标准互通共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便利高效跨境流动。与此同时，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广东未来将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释放重大平台标准创新优势。其中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服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8月，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标与 IEC 标准等效回应清单，覆盖吸尘器、洗碗机、烤箱、洗衣机等多类常见家电。这个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3: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那新政之后呢，可以更加的有助于我们企业去试销产品，捕捉市场的一些商机之后，我们再大批量去复制。
0: 从去年开始，深圳海关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技术标准建设开展多维度协同，最终促成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实现等效回应。深圳海关商品检测处检测预警科负责人陈聪：
4: 此次赴任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峰表示，依托广东家电的高性价比和高品质标准互应落地之后，企业可以更加从容地开拓香港电器市场，抢占市场发展机遇。
3: 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比较火热的小风扇产品，它的销售窗口期大概也就是从5月份到每年的8月份，一份检测报告做下来大概也要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那为了缩短我们的上市时间，赶上的销售季节，像这类季节性的产品其实是在上市的这种时效性上有大大的帮助。
0: 咁除咗检测回应之外，深圳同香港两地监管部门亦都同步探索家电领域风险分级管理新模式。香港自2008年起要求家电销售需完成电磁场检测，而内地今年9月起实施新强制性国标，将电磁场纳入健康技术规范。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与深圳海关共同研究制定团体标准，推动风险分级管理，对电磁炉、电吹风等搭载大功率电磁转换元件或近距离接触的重点关注类产品，建议先检测后上市；对风扇、台灯等电磁场强度远低于安全限值的低风险家电，建议可豁免强制检测。同时配套动态清单管理和市场抽样监督，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减负。家电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消费品之一，亦都是湾区标准先行探索的领域。而在民生消费当中，还有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食品供应链。跨境冷链物流直接关系市民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亦都是湾区标准重点发力的领域之一。 粤港澳三地食品冷链温控作业规范此前存在差异，跨境冷链车辆需要分别满足粤港澳三地管控要求。为此，粤港澳三地行业机构联合制定冷藏冷冻预包装食品流通作业规范和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两项湾区标准，统一冷藏冷冻定义，明确收发货、仓储、运输全链条温度域值

0: 与作业流程。咁喺标准落地之后，如果澳大湾区跨境冷藏冷冻食品库存率降低约15%，内地生鲜农产品、烘焙食品、香港品牌食品等得以依托呢一套共通标准，稳定穿梭于粤港澳市场，减少重复核验，确保供应链安全。咁该案例亦都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典型案例。咁唔单止系冷链食品，消费品嘅多个细分领域都已经享受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带嚟嘅红利。广州一家电缆企业获得湾区认证之后，产品品质得到粤港澳三地市场共同认可，港澳订单实现显著增长。咁获得湾区认证嘅木糠布甸雪糕、青梅酒等消费品，打通大湾区商超销售渠道，实现跨区域热销。粤港澳三地仲联合推进粤菜标准化，出台粤菜菜品标准编制指南，衍生58项粤菜相关湾区标准，在佛山、香港打造多家粤菜示范店，统一经典菜品原料、工艺、品质评价标准，既保护粤港澳共同饮食文化，亦助力粤菜品牌产业化、品牌化出海，将大湾区饮食 IP 推向全球市场。从家电产品破除检测壁垒、抢占市场时效，到跨境冷链守护餐台安全、畅通食品供应链，再到各类消费品依托湾区认证拓宽销路，粤菜标准打响湾区特色品牌，可以看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正在持续打通商品物资的跨境流通导点，令大湾区的物畅其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不单只需要优质商品的自由流动，更离不开专业人才、现代服务的双向融通。立中安居，聚力乐业，粤港澳持续深化规则衔接，将湾区标准从实体消费品领域延伸到法律服务、工程建设、新兴服务业等高端人才赛道，全方位破除人才跨境执业、就业、创业的制度壁垒。咁今年十月起施行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取得相应资质的港澳律师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特定法律事务，打通香港、澳门法律专业人才服务内地市场的通道。在工程建设领域，大湾区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统一人才评价标尺，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工程师、建筑师可以参与内地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大湾区工程服务经验和技术规范互鉴。咁新兴服务业同样在度加快推进湾区标准供给。今年九月，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澳门直播协会、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香港直播营商协会等14家机构联合编制的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指南，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清单。咁呢个亦都系湾区标准体系中嘅一项服务业人才培训类标准。该标准规定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的基本条件、培训要求、培训内容、结业考核及评价改进要求，明确培训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实体教学场地与配套软硬件设施。该标准课程纳入内地电子商务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商品说明条例、澳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粤港澳三地法规政策，帮助从业人员识别并规避跨境业务合规风险。该标准有效填补了跨境电商人才培训领域的湾区标准空白，并进一步拓宽现代服务业湾区标准应用场景，推动跨境电商运营人才规范化培养，赋能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咁如果话专业人才、新兴服务业嘅标准互通，令粤港澳三地居民喺大湾区落业创业更加方便，咁养老、医疗等民生服务标准嘅共建共享，就系令到湾区居民嘅安居生活更有保障。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对外披露信息显示，粤港澳三地已正式发布10项养老服务湾区标准，持续推进湾区养老共建共享。自2021年首个养老服务湾区标准《养老机构认知症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发布以嚟，粤港澳三地逐步搭建起完整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目前落地的10项湾区标准为三地养老服务规划统一标尺、统一服务规范，有效推动区域标准互通、服务成果转化、养老资源整合，助力大湾区养老服务实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协同合作。 与此同时，湾区养老标准化建设持续落地基层，贴近民生。今年年初，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全国首个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聚焦居家社区养老场景，实现规则深度衔接，令跨境居住的湾区长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地同等标准的优质养老服务。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韩慧，
1: 这道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秦澳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一方面，结合了秦澳养老服务的管理经验，提升合作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助力澳门进一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澳门长者在秦澳一体化的生活圈的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0: 未来随着湾区养老标准体系持续落地，医疗协作持续深化，跨境养老就医便捷度将进一步提升，更多港澳长者可以共享大湾区优质康养资源。近年来，澳门深度参与了湾区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作为牵头部门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并共同负责湾区标准的确认与发布工作。澳门市政署、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发展及质量研究所、澳门饮食业工会等纷纷参与编制了不同领域的湾区标准。近年来，澳门多个机构发挥自身科研与专业优势，深度参与中医药四新产业相关湾区标准建设，将澳门的科研积累、产业实践转化为大湾区可共用的技术标尺。同时，澳门行业社团参与到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新兴服务业湾区标准的共建工作，助力新业态从业人员规范化培养，服务大湾区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借助湾区标准这一共建共享平台，澳门的技术成果、行业经验实现与粤港互通对接，亦为本地企业机构打开大湾区内地广阔市场，便利澳门的产品、服务、专业人才更好参与大湾区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湾区标准从制定到落地运用，离唔开各地政府部门、行业团体的协同参与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就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负责双边贸易管制及工商业支援嘅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嘅，咁一齐嚟了解一下建设湾区标准嘅过程中，香港喺其中发挥住点样嘅作用，咁业界又有边啲参与嘅机会嘅？谢处长你好啊，咁近年嚟咧，大湾区湾区标准建设持续推进啦。咁从你嘅角度嚟睇咧，湾区标准对于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有边啲作用咧？
5: 湾区标准嘅订立咧，为各项工商业活动同埋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嘅技术支撑，为唔同嘅产品同埋服务提供一套关于技术管理、生产方法等方面嘅指标同埋规范，有助提升产品同埋服务质量。湾区标准的订立亦都在推动大湾区内有关行业的领域的规则衔接，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粤港澳三地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增强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现时已经订立和公布的湾区标准已经达到284项，它的覆盖面亦都相当之广泛的，包括涵盖食品质量和安全、粤菜、工程、交通运输、机电产品，以至医疗、护理、教育、电商电竞，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即是我们讲的 ESG， 这些这样的不同领域。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合作，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包括持续扩大湾区标准清单，以及拓展湾区标准的落地场景，助力粤港澳三地产业的深化发展的。
0: 咁謝處長啊，灣區標準咧就係粵港澳三地共同協作嘅成果啦。咁香港喺其中所起到嘅獨特作用，體現喺邊啲方面呢？香港業界參與灣區。

0: 标准嘅制定可以收获点样嘅发展机遇呢？
1: 今年咧就系国家“十五五”嘅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咧编制咗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设有大湾区专章，明确咁指出香港会同广东省九个大湾区城市以及澳门特区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善用各自嘅优势，共同咁推进大湾区嘅高质量发展。当中咧系包括拓展同埋推广呢个湾区标准嘅。香港咧可以凭藉住我哋喺一国两制下边特优势，利用我哋国际化嘅营商环境同埋专业服务，以及咧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嘅经验，将一啲创新同埋同世界接轨嘅先进做法引进湾区，从而咧推动湾区标准嘅发展，助力提升湾区标准国际化水平以及它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于香港的业界而言，湾区标准是可以提供他们选择采用的优质标准，有助提升它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加好地对接内地的标准和市场需求。香港业界透过和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可以更加了解有关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方向，同时咧系同广东同埋澳门嘅同业咧建立或者加强联系，并喺订立同埋佢业务相关嘅标准方面咧发挥影响力，提升企业喺行业入边嘅地位，有助佢嘅产品同埋服务咧拓展大湾区嘅市场嘅。
0: 嗯，系嘅。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涵盖多个领域噶。咁你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业界参与制定湾区标准嘅情况，同埋牵头推动一啲项目？咁特区政府系点样支持业界嚟参与湾区标准制定嘅？咁呢啲标准嘅落地情况又系点样样嘅咧？
1: 咁每一项已经订立咗嘅湾区标准咧，都系由粤港澳三地嘅有关行业协会、企业或者系单位共同起草，同埋向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提交申请的，并且是经由专家审查和公开咨询后订立。换言之，每一项湾区标准的订立都有香港这方面的参与。在已经公布的284项湾区标准里面，以每项标准的参与情况统计，当中香港的起草单位是大约有600家，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部门、商会、大学、行业机构等等。现时呢，不单止有香港业界参与研制的湾区标准，亦都有个别香港团体和企业已经担当牵头推动订立湾区标准的重要角色，发挥他们在不同领域的优势，贡献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譬如在印刷方面，在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资助下，香港印刷业商会推动订立的湾区标准，即是印刷流程控制的色调值，英文叫 Color Tone Value 的计算和应用要求，已经在2025年5月纳入了湾区标准清单。相关的技术容易掌握，使用简便，可以确保颜色在整个印刷过程里面保持准确、一致性和稳定性，有助业界提高印刷质素，推动大湾区的印刷业发展。香港印刷业商会的印刷科技研究中心积极在相关行业展览和交流会上推广有关的标准，并且为印刷业提供培训。在另一个方面，就是银发经济方面，在特区政府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推动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推动订立的照护食湾区标准，也就是职老照护食通用要求，也都是已经在2025年9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这项标准不单只是为业界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长者的生活质素，亦都能够是推动食品制造业在香港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面，厂商会属下的 CMA 检定中心已经进一步推出照护食产品认证计划，按照照护食湾区标准为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和评估，方便消费者的识别和选择。而在工程方面，

0: 香港工程师学会牵头起草的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已经在2026年1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该项标准就规定了开展工程能力评价所涉及的工程会员分级和能力条件，为大湾区入面的工程师的专业水平确立统一标准，有助提升大湾区工程师整体的质素和国际认可度。咁我哋相信咧，上述嘅标准咧系有助相关嘅产业规范化发展同埋推广，以及提升湾区标准嘅影响力。
1: 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唔单止系服务于工商业嘅，亦都涵盖好多民生相关领域啦。咁呢啲标准可以为大湾区嘅民众带嚟边啲益处呢？
0: 咁订立湾区标准，除咗系有助构建大湾区嘅现代化产业体系啦，亦都系有助打造成个大湾区嘅优质生活圈噶。咁喺呢个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咁等方面啦，湾区标准助力相关嘅机构咧规范服务同埋优化管理流程，满足大湾区唔同群体嘅生活需求。喺食品方面啦，湾区标准已经系涵盖粮、油、肉、蛋、奶、水果、蔬菜等民众消费量大嘅食品。咁对于生产、经营同埋检测方法等作出咗要求，有效是提升大湾区的食物安全和质量。至于照护食湾区标准为例，是那个湾区标准是能够给商界了解不同齿力的人士对食物软硬度的需求，为了餐饮业界在研发照护食菜式和制作软餐的时候提供参考蓝本，有助食和食品生产商推出更多银发友善的餐线，令到银发消费者能够安心和轻易地重拾用餐的乐趣，提升生活的质素。此外，湾区标准对于文化的保存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时在粤菜领域已经是有不少的湾区标准的，譬如我们一些很经典的菜式，例如烧鹅、冬瓜盅、双皮奶、叉烧包、蝦饺烧卖等等，咁亦都包括我哋一啲传统，譬如凉茶、中医健康膳食等等。通过制定湾区标准，大湾区独具特色嘅烹饪技艺、食疗方法，亦都系会得到妥善嘅记录，对于保存同埋推广传统饮食嘅文化咧，系意义重大嘅。
1: 谢处长，咁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啊。咁下一步工业贸易处会如何继续推动香港参与湾区标准共建？咁喺未来一段时间入边，湾区标准仲有边啲重点推进方向系值得大家期待嘅咧？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提出积极拓展并且系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以涵盖更加多唔同领域嘅产品同埋服务，助力香港企业在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开拓市场。在推动湾区标准的工作方面，工业贸易处一直协调政府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工作，亦都同时邀请他们是鼓励相关的团体和企业参与订立和采用湾区标准。在今年三月发布的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列出了已订立湾区标准的重点领域，当中是聚焦在新产业、新业态，涵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等等，亦都同时重点的领域是包括有医疗、跨境的交通协同、职称和职业资格互认等。那我们是鼓励业界积极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尤其是以上提及的范畴，来到助力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发展。咁喺宣传方面呢，我哋工贸处係举办同埋出席唔同嘅简介会同埋会议啦，向本地嘅主要工商业组织同埋业界人士介绍同埋推广使用呢个湾区标准，鼓励呢业界呢係积极参与订立呢个湾区标准，同埋呢喺本地嘅工商业交流嘅时候呢，我哋会邀请佢哋鼓励佢哋嘅会员呢係积极参与个制定㗎。另外，我们工贸处也会发出这个商业资料通告，向业界发布各项有关湾区标准的资讯和最新消息。特区政府也是透过电视短片向市民大众推广湾区标准。展望将来，我们会继续与广东省和澳门联系和通力合作。

0: 作啦，推动咧进一步扩大湾区标准嘅覆盖面同埋应用场景，加速推进三地高质量发展。咁喺个别领域咧，香港亦都已经有一啲标准或者规范，或者已经同粤澳加强规则衔接同埋合作。咁喺呢个基础上面咧，我哋期望可以咧透过进一步完善湾区标准嘅工作机制，务求咧以优化嘅方式，将而家现行有效而且系适宜喺大湾区推广嘅标准转化为湾区标准。咁随住香港同粤澳嘅合作不断加深加强，咁我亦都十分之相信咧，湾区标准系将会不断扩展，而大湾区嘅市场一体化嘅进程咧，亦都必定会迎嚟更广、更深、更快嘅前景嘅。
1: 好嘅，非常之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带嚟嘅分享啊，多谢晒。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记者杜伟，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怀集调研时强调，强农兴工夯实经济硬支撑，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企业就绪，好物备足，肇庆制造借展扬帆；一键下单，肇庆农服滴滴开进田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近年来，怀集县围绕高水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张爱军来到冷坑镇千亩田园综合体项目、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大港镇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等地，实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试点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听取市供销社赋能怀集稻香烟岩枫林镇村片区组团建设情况介绍。他指出，怀集县作为农业大县，要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机遇，加快打造农业强县，要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加速向数据驱动、机械协同的现代化形态跃升，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心描绘良田连片、村庄集中、产业集聚、生态优美实景图，要积极引导供销社、强村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发挥优势，参与共建，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提效、农村面貌提质、农民生活提级。张爱军来到广达农业有限公司基地、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深入了解高标准农田

0: 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进展，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守牢三农工作基本盘，要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让广大镇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监督保障作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当天，张爱军还来到新康制造、美士达玩具、高市高科实业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情况，协调解决有关诉求。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鼓励企业坚定不移扎根实业沃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同时注重跨界融合、业态创新，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增创新优势。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多花时间扎进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技术升级、要素保障、配套建设等方面堵点难点问题，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级，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在广州举办。记者了解到，肇庆精心做好本届广交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积极备展，推出优质产品，展示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气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配套等优势产业，集聚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惠护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肇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实力。本届展会，肇庆参展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其中，生产型企业占比超80%，科创型企业梯队优势凸显，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达57%。整体参展含金量、创新度、专业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聚焦企业参展堵点、风险难点和拓单痛点，肇庆扎实开展展前动员与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市商务局召开肇庆分团第140届广交会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部署安排全市参展筹备工作，开展全方位实操化业务专项培训，并邀请专家现场授课。肇庆海关对22家重点参展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调研，了解企业参展备展情况、订单交付态势、市场布局现状及发展诉求，持续做好广交会全周期服务保障。在广交会撤换展窗口期，肇庆还将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超60家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同步配套专场供需对接、企业新品推介、工厂实地走访等系列活动。肇庆还将举办美妆产业境外采购商专场对接洽谈会， 邀请优质境外采购商走进园区，深入企业，开展实地。

0: 考察与精准供需对接。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全市进出口总值达 387.5 亿元，同比增长 34.1%， 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 21.7% 的平均水平，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依托广交会这一连通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肇庆将持续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地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11日，肇庆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暨集非服务网点建设，同时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服务规模化赋能农业规模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记者了解到，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防、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版滴滴，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推动 AI 农医生、低空技术、农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广州集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开峰：
2: 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的服务，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我们还将开展飞手培训，推行培训、认证、派单闭环，培养本地化人才团队。
0: 肇庆市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三级调研员谢汉豪：
3: 通过100个站点，以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打造 AI 农医生身边滴滴农服平台，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提供 AI 诊断、飞防、农机采值、保价收购、冷链仓储、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服务。
0: 当天，活动还发布供销优农水稻全产业链智能体，该智能体贯通水稻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农户手机拍照上传AI 即可识别病虫害，生成处方单，后台与供销优非打通，实现问诊、开方、配药作业全闭环。华南农业大学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副院长、低空研究院副院长陆建强：
2: 他就像给水稻生产装上了智慧大脑，让 AI 农医生真正成为农户身边的滴滴农服平台，推动精准施药，减量增效，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的人文记忆，打造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以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这片制造业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文旅新动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其中，于国庆节前发布的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目前已落地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 其中片区创新打造全省首创的银铃创作集中展销闭环运营模式，银铃文旅

0: 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美学工坊，以古村落活化利用为根基，以新媒体传播为特色，汇聚一批新媒体达人，探索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承接的乡村文旅新模式，成为承接文艺资源落地的新阵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名编剧导演陈涛，
1: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基地吧。这个大湾村呢，在线上的活动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操作模式。而我们省视协呢，本身在网络呀、视听啊、影视人才的这方资源呢，比较独特。我们希望这两个方面将结合，把它这个推向，让这个千万工程吧，推动整个这地方文艺发展。
0: 据悉，肇庆大旺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将坚持山湖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业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2: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3日，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举行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登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泊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全省首条出厂及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12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2名儿童至少有1名监护人陪同。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 1.5 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七星岩景区北门的木芙蓉花正热烈盛放，朵朵繁花缀满枝头，为秋日的星湖晕开一抹温柔的色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0月13日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舒沙尺蛾。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

0: 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法国媒体12日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日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一家集南药科普、产品展销、休闲体验打卡于一体的肉桂咖啡体验馆正式对外营业，以咖啡为载体，推动南药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方式，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走进位于县城青云路锦园北门的肉桂咖啡体验馆，浓郁的肉桂香气混合着咖啡醇香扑面而来。记者看到馆内陈列着肉桂原料产品、南药文化展板，集中展示本地肉桂种植历史、加工工艺，在文创展销区的肉桂文创产品引得游客驻足挑选。体验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打造肉桂咖啡体验馆是希望通过南药加咖啡的创意融合，把肉桂从田间带到消费场景，让游客看得见、闻得到，在休闲体验中了解南药文化。肉桂咖啡体验馆店长徐女士：
5: 我们打造肉桂体验馆，通过味觉体验加视觉美学加文化体验的模式，等游客和市民即能饮到德庆的肉桂专属风味，又能带走承载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德庆的肉桂可尝、可看、可玩、可藏、可传播。
4: 徐女士还表示，体验馆将依托文旅流量持续深挖肉桂特色资源，聚焦文旅加南药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体验业态，依托本地肉桂资源创新南药消费场景，延伸肉桂产业链，以文旅赋能南药产业发展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打造新亮点。德庆台记者报道。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德庆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聚焦1350目标任务，立足五个大抓，统筹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城镇提能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奋力推进县镇村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强产业、县域经济壮筋骨，德庆县大力实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行动，产业这个根本不断夯实，制造业当家底气更足。近三年来，全县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7%，园区开发面积扩大18%，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近60%，丰基特色产业园成功入选省特色产业园，冠旭电子实现当年建成投产，当年上规，年产值超10亿元，被评为省绿色工厂，制造强省，建设先进集体，现代农业做特做强。德庆贡干获颁全市首张水果类地理标志农产品湾区认证证书，德庆八级华南交易中心建成使用，年交易额近1亿元。文旅产业融合提质，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百强县、中国最美县域以及广东省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金林陨石坑确证为华南地区首个陨石坑，西江蓝岸民宿入选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龙母文化展馆建成开放，龙母大剧院动工建设。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镜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9: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8: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9: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

0: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九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扫码成功。
5: 妈咪，那里有空位。
6: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5: 哦，我知道了。
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6: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

0: 还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0: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

0: 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9来收听今天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今天呢，我们安排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全省首个出厂级登机国际货站就在肇庆。另外，我们关注到第140届广交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这届展会的规格和诚意啊，是直接拉满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看看总体的规划。那么在今天的10:30到11:00的929热点对话，我们也将相约中国第一站第140届广交会肇庆蓄势待发。邀请做客节目连线的嘉宾是肇庆市商务局副局长汤君鹏，他将呢从几个方位全方位解读本届广交会肇庆的参展阵容、筹备亮点、服务保障和特色经贸的活动。稍后的时间也请您在10:30关注929热点对话的节目。好的，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前半段的时间，来看肇庆本地的最新消息和热点内容。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昨天，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那么随着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呢，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是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的空侧，标志着这一条的出厂及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呢，它是肇庆市联动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的前置枢纽。那么它是首个全省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和航空组板的三前置的货站，它也是白云国际机场首个三前置异地航空货站。货站将白云机场口岸的核心功能延伸至产业的腹地，是由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派驻专业安检打板团队来驻场，全程呢执行白云机场本部同等的安检标准与作业规范，货物呢可以在本地完成海关的查验、民航的安检、航空组板全流程的出口操作，封闭泊运到白云机场的装机无需二次安检和重复组板，那么单票的这个货物物流时效呢是压缩到4到6个小时，助力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是15%到20%，打通了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那么也是进一步强化了肇庆连通全球的物流枢纽的功能，助力肇庆打造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当天的活动还举办了12宗贸易重点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涵盖了新型贸易平台的建设、贸易新通道的拓展以及新型贸易主体培育、贸易的新业态升级等方面。那么这些项目的落地呢，将为肇庆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看看背景，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所在地是在肇庆高新区，那么这里已经建成了超300万平方米的湾区仓群，集聚了哪些呢？西音、拼多多、唯品会、京东、名创优品等头部的平台，全区的跨境电商从业人员达5万人，日均处理的跨境包裹是560万件，全年超20亿件发往全球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南地区，每10个跨境包裹当中就有约有1个源自肇庆高新区。当肇庆制造与航空物流服务深度融合，肇庆高新区正在用一座没有跑道的机场架起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桥梁，为全省两业协同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
2: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大湾区动态，我们关注硅谷要等几周，但是深圳呢只需要一天，又以中国造全球爆单了。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呢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深圳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税则单独

0: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1: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2: 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3: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
2: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今年具身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
4: 今年呢，我们前八个月的出口量其实是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2: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5: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
2: 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6: 今年前八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7: 服务加码，从卖一台设备到交一套能力，中国机器人出海正在从这样的能力变成交一套的能力，也就是说，从走出去到扎下去，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
2: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8: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2: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5: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9: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10: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线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线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外创意落地产品机器人出海新的竞争力在哪里。在深圳呢，机器人出海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藏在机器人谷的开源生态里，这里不是直接卖机器人，而是帮全球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竞争力。
2: 位于深圳南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

0: 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1: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的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股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0: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2: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
3: 周二晚上要打，周三下午就送到我们办公室，这一切都在我们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我们也非常速快的看到东西在哪里制造，有几天甚至几小时就有解决方案，产品以更快更便捷更高效的方式交付，远胜于在世界其他地区。
0: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3: 你可能在一家供应商看到不同产品，他们会认识另外一家，而且彼此离得很近，真的可以快速规模化构建东西。
0: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股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3: 确实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在不同领域，比如电子机器人、AI 等等。
4: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制作产品的原型啊，比如说周二晚上打 3D 打印，周三下午送到办公室啊。那么刚刚大家听到了，说这个比其他地方更快、更便捷、更高效的交付各种产品，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集聚。那么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股寻找的这个机器人股去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那么像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的本土企业。目前呢，已经有深圳企业在海外搭建服务体系，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5: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热点，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呢，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设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那么相关的内容呢，已经发布了，也是介绍了筹备进展和参展的亮点，我们来一起看看。
6: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
7: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本届航展采用了一展三区的布局，设置了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区的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来拓展。目前呢，已经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的企业参展，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呢是占约10%。本届航展呢，空军一批经受住实践检验的成熟的主战装备将会集中亮相，多型改进的升级装备、精致作战力量成果同步公开展示。参展的装备覆盖了空军的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以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完整展现了呈现了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飞行表演呢是紧贴实战的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另外，本届航展首次在空军的展台设置了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和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应用人工智能面试和抗眩晕脑机的交换评估、数字化的维修以及智能化的检测设备的前沿设备，集中展示数智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的成果。好的，来到时间是10:26，在稍后的时间是929热点对话，我们将会关注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今年迎来创办70周年，那么第140届的双重重要的里程碑，本届盛会呢是将在明天到11月4日在广州分期举办。70载的栉风沐雨，广交会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经济的晴雨表、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各地企业链接全球、抢抓订单、展示品牢的顶级平台。为了牢牢抓住本届展会的重大机遇，持续稳外贸、拓市场、促转型，肇庆提前部署、周密谋划，全面推进各项参展的筹备工作。目前呢，肇庆分团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今天在稍后的节目，我们将采访的是肇庆市商务局副局长汤军鹏，由他来全方位解读本届广交会肇庆的参展阵容、筹备亮点、服务保障以及特色经贸活动等等。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共同关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10月13日门诊正式启用，前三天免挂号费。肇庆高新区开展非法猎捕鸟类和违法经营野生动物联合检查。未成年人普法讲座进校园活动有序开展，护航花季生命烛光向阳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10月13日门诊正式启用，启用前三天还可享受免挂号费福利。新院区能为肇庆高新区及周边群众带来哪些就医便利？来听记者报道。10月13日早上8:30起，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门诊正式启用，接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30至12点，14:30至17:30。在启用初期，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暂不开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执行院长刘佳：
3: 那么在运行的第一天，我们将会有20个专科、30名专家在这里出诊。那么呢，它会涵盖内外妇儿各个专科。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开放临时的检验、心电图、B 超等相关的一级科室。我们的收费药房也是同步开放的。
2: 据院方介绍，院区常态化开展后，周一至周五由总院安排副主任医师每天3到7人次到高新区院区出诊，具体出诊安排以现场排班为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执行院长刘佳：
3: 那么我们的在开业的前三天，我们是免挂号费的。那么在其中呢，就包括普通挂号和专家挂号费都是免费的。运行阶段，那么医保呢正在进行申请，所以呢医保呢暂时需要自费，还不能报销。我们预计在11月底应该会将医保投入使用。
2: 记者严毅报道。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10月10日，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牵头，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大旺公安分局及大旺街道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猎捕鸟类和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联合检查专项行动，坚决遏制非法猎捕鸟类及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等行为。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内的重点区域、餐饮场所及可能涉及野生动物经营的场所开展排查，尤其是针对当前季节候鸟迁徙的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非法收购、出售、利用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并向经营户发放宣传单和海报，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经营户的法治意识与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据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肇庆
4: 美好生活这个主题赛道立足肇庆美妆产业极具优势，计划在第三期开展前，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美妆产业境外采购商专场对接活动。我们将精准邀约优质境外采购商走进园区，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考察与精准的供需对接，持续推动肇庆美妆品牌出海，进一步壮大我市美妆产业外贸增量。
5: 好的，非常感谢唐局的细致全面的分享。第140届广交会恰逢70周年盛会，是展示中国开放自信、助力企业链接全球的重要舞台。今年肇庆筹备充分，阵容亮眼，企业优质，服务扎实，活动丰富，124家的优质企业整装出海，2场重磅的产业专场的活动同步落地，真正实现企业走出去，客商引进来，流量变销量。我们相信借助本届广交会的强大，持续擦亮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名片。再次感谢对话的嘉宾，也预祝我们肇庆参展企业在本届广交会满载而归，订单满堂。好的，各位朋友，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上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8: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7: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7: 寻味肇庆，
8: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7: 助力广阔行天下，
8: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素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

营养丰富，竹蒜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园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疆。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0: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10，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轻资讯，我是郭旭，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带您深度解读。记者13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仅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的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的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入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的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以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企业，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外公布。矿产资源目录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和119个亚矿种。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13号在江西丁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展会的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会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1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1到8月，我国服务出口是19960.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是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1到8月，旅行服务出口是2751.7亿元，同比增长15.3%；运输服务出口是4202.6亿元，同比增长28.2%。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1%和35.8%。

0: 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轻资讯。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2027年国考今起报名。来看重点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入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60%。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的新型装备将会集中亮相。资讯方面，我们来关注，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的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主单。

0: 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至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截至到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的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继续来看服务方面，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13号的20时到14号的20时，重庆南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的中部、云南东部等地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翻开今天的文博日历，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是这只杯子，盛住了光。这件隋代邢窑透影白瓷杯是现存唯一的器型完整的隋代透影的白瓷，器壁最薄的地方仅有1毫米，灯光能够照映射出能见光透影，似玉如玻璃。烧制对原料和火候要求是严苛的，温度需要精准控制在1230度到1250度。那么邢窑呢，是北方白瓷的代表，它的烧制技艺如今已经是国家级的非遗。就是这只杯子盛住了光，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透影白瓷杯，可以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也就是陕西考古博物院博物馆

各位朋友，现在是11:25，那么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相约明天早间的时光，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赵

0: 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乡村文旅新项目古树叮咚正式揭牌亮相，肇庆东站新增直达湛江、茂名、阳江三趟列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项目国庆集中开业仪式在莲花镇分界村古树叮咚项目现场举行，标志着又一乡村文旅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为鼎湖区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载体。揭牌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为古树叮咚项目揭牌，见证这一乡村运营项目开启崭新篇章。项目主理人现场分享古树叮咚建设背后的故事，分界村莲花镇代表先后上台致辞，大家表示将以项目开业运营为契机，持续用好本土生态与文化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努力把项目打造成为乡村运营示范样板，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晚还安排农剧乐团演奏、歌舞表演以及烟花秀等文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为到场来宾呈现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古树叮咚项目立足分界村百年古榕树生态资源禀赋，坚持原生态轻改造理念，深挖古树文化与乡土人文资源，打造集休闲体验、文化展示、乡村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空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助力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村资源特色，大力培育更多镇村运营精品项目，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资源活化利用，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三趟。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1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20，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三趟，分别是肇庆东到湛江西乘6909发点6:52，肇庆东到茂名乘6911发点7:07，肇庆东到阳江乘6915发点7:31。同时，本次调图优化部分列车停靠方案，优化广州、重庆、成都、珠海、南宁、贵阳等重点城市车次，让旅客出行更加多元、灵活、高效。肇庆东站温馨提示，10月11日实施新图后，部分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及停靠站点有所调整，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列车信息，仔细核对所乘车次、发到站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李叔，好耐冇见，最近身体点样啊？
4: 哎呀，咪又就咁嘅样，两只脚好似摆设一样，一到落雨天仲好折磨人添啊！
3: 使唔使去护理一下？我省出台咗2项残疾人补贴实施办法，具有广东省户籍嘅残疾人或者残疾军人都可以申请噶。
4: 具体系边两项啊？
3: 一项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另一项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 咁有咩唔同呢？
3: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嘅对象是列入低保对象嘅残疾人和残疾军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嘅对象是1、2级重度残疾人和非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1至4级嘅重度残疾军人。
4: 哦，咁要点申请啊？
3: 足不出户通过微信粤省事小程序，或者是广东政务服务网就可以进行网上申请的了，亦都可以带上你的身份证和残疾人证，去到省内任一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现场提交申请。
4: 咁补贴需要咩时间先可以发放啊？
3: 审定合格，补贴会喺次月嘅25号前就可以发放啦。补贴嘅标准系根据各地区制定嘅具体政策嚟定噶。
4: 好嘅，多谢你啊，小周，我依家就去申请。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7: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8: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个宣帅就升官啦，升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咁就做大官啊，应该好欢喜㗎。啊，点知佢愁眉苦面噃？点解呢？係因为啊，升官嘅同时呢就派佢做江西巡抚。当时啊，去江西上任嘅係多数係有去无回嘅，殺死嘅呢啲咁嘅差事係人都驚啦。嗱，几年前江西巡抚王哲就光荣上任啊，点知冇几耐啫就离奇死亡。朝廷呢係另派一个董杰去，又係过咗几个月啫，亦突然死亡，死因係不明不白。后来再派两个官员去，两个官员呢每人做唔够一年，走都走唔切啊！哎呀，宁愿返乡下耕田啊！我辞官，我唔做喺啦。咁得人驚嘅嘢，其中嘅奥妙呢，朝中嘅大官啊，个个心知肚明㗎嘛。啊，但係冇个人出声，点解呢？受咗人哋嘅银咯，边度仲敢开口啊？呢回呢就唔知边个就同个宣帅有仇口顶啦。唉，居然推荐佢去江西做巡抚嘛。 就是咁，先帅就俾人推到悬崖边，先帅一口就应承咗，好啦，既然冇人去，我去啦。咁啊，出发前呢就叫老婆嚟，日日向佢交代身后事，话俾佢听，唉，呢次去呢都有去无回噶啦。个老婆听到咁，魂魄都冇埋啊，就劝住佢。你不如唔好去啦，辞咗呢份官佢算咯。唔得，国家有难，自当挺身而出，以死报国，点能够推迟啊？呢位宣帅确确实实系一个大义凛然嘅忠臣，佢将所有嘅部下同埋随从通通遣散。又安置好家人，辞别妻子，带住两个随从就踏上不归之路。到咗江西，佢十分意外，受到宁王热烈嘅欢迎，送银两，送珍宝，仲时不时上门拜访，真系认真破格相迎。但系个宣帅呢，坚决拒绝，退还礼物，谢绝访问。他十分明白，拿了人家的好处呢，就要为人做事的了，为宁王做的事呢，就要作反。所以你如果现在收他的东西，你要拿条命来还啊。但是过了没耐，这个江西最高领导就发现身边的人呢都在监视自己的噃，无论自己做什么事啊，宁王都是一清二楚的。有时呢，宁王就特登将宣帅在秘密的场合讲过一些重要的说话，讲给你宣帅听，即是提醒你，喂，你宣帅恩遇啊，你一举一动我完全清楚的，我要对付你话咁易嘅啫吓。喺宣帅住嘅地方呢，时不时又出现啲可疑人物喎。咁面对住呢种种威胁，宣帅死不低头，样样顶到硬，又唔肯离开江西啲地方。佢又坚持一日唔断气呢，我都留喺江西做巡抚，搞好工作。面对呢个咁硬颈嘅巡抚，软硬都不受嘅宣帅，令我十分头痛啊！于是佢就出暗招。他派人送了四件东西给宣帅，四件东西很有意思的。嗱，你听啊，枣，即红枣的枣呢，梨，雪梨的梨啊，姜，芥菜，四件东西夹埋呢就叫做枣梨姜芥，即你快啲走人啊，你快啲离开姜芥。宁王送了很多珍贵礼物给宣帅，宣帅一概退回来什么都不要，这些破例收晒吧，通通将它食清光，但是喐都不喐，就是不离边界。就在这个这么艰难的环境中，宣帅呢就居然独力支撑足足四年。后来呢，他是找到一个同心協力并肩作战的朋友啦，王守仁来啦。现在两位好朋友乡里在埋一起，大家就倾起当前的形势，两个都认为就算我们夹埋一起都冇办法取得胜算㗎啦。讲起嚟，两个都是巡抚嘛，大官嚟㗎噃，其实都是得个学嘅啫，得个名。两个都手上无兵嘅，咁有乜用啊？冇兵就冇权㗎啦嘛。一日都是因为明朝嗰啲规矩，明朝就规定巡抚啊冇权调兵遣将㗎嘛。如果你要调动军队呢，要由中央嚟到批准，由皇帝批准嘛。 王守仁呢，本来以前手上有兵权嘛，嚟剿匪嘛，但系剿匪完毕啊，通通交晒上去噶啦嘛。依家手上无兵，只系有几个民兵组织，唉，捉下小偷啊、扒手啊，咁都勉强维持治安，仲可以叫佢打仗啊，挺死都得啦。呢两位同乡同事。两个巡抚现在只是束手无策，但是宁王就不同了，唉，他现在春风得意，十分落力，开始行动了。从宁王朱宸濠的行动来看，他是始终遵守一条格言，就谋反大业，人才为本。从史料来分析呢，呢位藩王啊，虽然野心大，但是智商并不高啊。好多事佢其实解决唔到嘅。不过呢，佢有样好，佢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弱点，所以呢，佢就打出高薪嚟到招聘人才。咁佢肯出钱，当然就好多人上门嚟到应征啦。不过经过面试呢，宁王都发现，唉，好多都是混饭食嘅，都冇乜本事嘅。真正有多少料嘅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刘养正，海中无鱼就虾仔为大。佢呢就勉勉强强，仲有啲文化有啲料，就安置咗佢做作反行动总助理。以后呢又有一个叫做李士实嘅人，做过侍郎嘅，后来辞官回家。宁王呢亦搵到佢嚟安排佢就业。咁朱宸濠呢就十分苦恼。唉，搵嚟搵去得呢两个，啲人才去晒边度呢？好简单啫，人才去晒考试做官㗎嘛。喺明朝依家人才缺乏㗎。当初朱元璋作反一阵，天下大乱，人才四处流散，哎，你要找人是容易啲喎。依家太平盛世，边个肯出嚟卖命跟你作反嘛？作反不如好啲读书，考中举人进士，甚至中状元，咁就功名富贵都有晒啦，使乜跟住你作反得噶？所以朱宸濠找人找得咁难就是咁啊。而家找到呢两个人其实算乜人才啊，唉，那个刘养正啊是举人出身，考进士都考唔到嘅。似住佢啊读过几部兵书，居然吹牛话自己熟知兵法，能够运筹帷幄。其实除咗得把口乱噏几句，就乜都唔会嘅。一个李士实呢在朝廷冇办法胡混呢，先是来到投奔宁王，他说晒做个副部长啊，是吧，咁都呃大人呃。此人呢就乜本事都冇嘅，除了一味岌头之外冇样得嘅。咁呢两个咁嘅三流货色，居然俾宁王当做卧龙凤雏咁嚟养住，嗨，真係好笑好笑。其实朱宸濠亦心中清楚嘅，呢两个根本就唔係乜了不起嘅人才，於是佢就继续去揾嘛。有人就报俾佢听，话揾到个天下第一才子啊，呢个係个了不起嘅人才，此人如果能够加入就大事可成啦。朱宸濠就十分欢喜，即刻派人去请佢返嚟。讲起呢个人，唉，确实是可怜啊。咁有才华嘅才子居然被人吊埋一边，足足沤咗20年。而家应该请佢上场啦。请啊，唐伯虎仁兄，请请请。20年前 唐伯虎上京考试，落得一个悲惨下场，坐咗轮监，好彩仲系放翻出嚟。本来呢就想翻乡下休息一轮，养足精神，然后再东山复出呢。点知翻到乡下，佢先发觉一切都彻底改变啦。原先笑面相迎嘅乡里，而家黑口黑面，有啲仲开口闹佢啊嘛，佢唔争气。

嘅朋友嘅书信嗰度揭露出嚟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真系滋滋血泪。一代才子做到咁嘅地步，唉，令人心酸啊！呢一位曾经誉满天下嘅才子唐伯虎，后尾呢就彻底绝望啦。佢唔肯相信圣贤嘅教导啦，再唔肯寒窗苦读啦，读嚟做咩啊？已经失去做官嘅资格啦，读书仲有乜用至得噶？从千尺高台跌到落嚟嘅唐伯虎，遭受到无穷无尽嘅歧视侮辱，一切梦想破灭啦！唐伯虎再冇任何追求啦，佢需要得到嘅就系醉生梦死，麻醉自己。从此，唐伯虎就喺全国好多地方出名嘅妓院捐嚟捐去。由于佢年轻，风流的党，文采出众，诗书画都系极有名嘅，所以啲风尘女子，当时好多好出名嘅妓女都纷纷主动揾佢，好多都系贴埋钱叫佢嚟噶。于是天下第一才子就变成风流才子，远近闻名，好多人就好羡慕佢噶，话佢宽肠得意，纵情色酒。有啲人呢仲赞佢认真好命啊，好命好命，行桃花运啊，咁多女人鍾意嘅吓。唉，边个知道喺强颜欢笑嘅面容底下，佢心中係无限辛酸凄楚啊。绝世才华沦落到如此地步，確实令人可惜啊。在唐伯虎处于人生低谷嗰阵，宁王朱宸濠伸出手嚟拉佢啦。嗰阵朱宸濠仲未作反，仲系权倾一时嘅藩王嚟噶噃。王爷睇中自己，又俾自己咁高嘅礼遇，唐伯虎亦都十分高兴啦，以为好啦好啦。而家虽然唔能够做官啫，但喺王爷身边做个师爷，亦可以一显身手嘛。仲以为自己揾到个英明君子，可以东山复出啦。点知冇几耐，佢就发觉呢个宁王有啲唔妥当噃。佢成日同一班土匪强盗头子来往，而且呢，王府都有收藏咗好多粮草兵器，有时时见到佢攞住全国嘅地图睇嚟睇去，唉声叹气，咦咦，佢会唔会作反啊？唐伯虎啊谂到，唉，自己呢流连喺妓院中，名声当然系唔好啦。不过如果跟埋一个作反嘅宁王，喂喂喂，杀头㗎嘛。唐伯虎到底系个聪明人，眼睇住此地不可久留，不如一走了之啦。不过你话走就走得甩嘅咩？哈，你虽然冇参加过咩机密啫，但係喺王府咁耐㗎喇噃，你多少知道啲内幕㗎，你咁容易走，容乜嘢俾你泄露风声啊？你走都得，除非留低一件嘢。留低咩？留低你个头脑。唐伯虎就冇办法啦，只好学习前辈逃生嘅经验，诈癫扮傻，发神经。因为只有神经病先能够证明佢乜都唔知啊嘛。就算知道的多呢，都唔会讲出嚟㗎嘛。就算讲出嚟呢，神经佬讲嘢冇人信㗎嘛。所以发神经係最好嘅。只有发神经先能够令呢位宁王放心嚟到放生佢。到底唐伯虎係个聪明才子喎，居然諗出咁嘅计。仲有一样啊，

0: 佢发神经啊，与众不同噶，另出一格噶。剑神经发啊，佢除晒衫裤周街咁行啊，一丝不挂，四处咁拱，见到女人咧就齁到实，一味喺度笑，大声喺度嗌：我系宁王嘅贵客啊！佢咁一搞呢，搞到成个南昌城都不得安宁，好多人啊都共晒出街嚟到睇热闹。朱神豪就俾佢激死啦，唉，又似嚟话，唉，以为搵到人嚟帮手先，搵到个咁嘅人，好处置佢。宁王点处置唐伯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3: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4: 好啊。
3: 要中杯还是大杯？
4: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3: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晶波出席有关活动。张爱军表示，贸易是连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当前，肇庆正锚定省委赋予的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目标定位，大力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广大商协会积极链接国内外资源，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我们将以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诚意和行动，让广大企业在肇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政企携手共享湾区发展红利，共创贸易美好未来。昨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总裁徐华共同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动物营养、动物育种、动保疫苗、智慧养殖、食品加工等现代农牧全产业链，是饲料产业历史上首家年销量突破3000万吨的农业企业，2025年中国企业500强第84位。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现代水产种苗繁育、高档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示范、昆虫蛋白育种养殖与加工、优质畜禽养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肇庆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并致辞。近日，肇庆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行动方案发布。在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期间，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其进行专题解读。方案立足肇庆城东启西区位禀赋，紧扣贸易强国、贸易强省部署要求，明确六大方面22条具体举措，以梯次推进节奏、五大攻坚行动配套项目清单，系统谋划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路径。昨日，2026年第三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圆桌会议在肇庆新区举行。会议以探路湾区储能未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新型能源体系与绿色竞争力高地为主题，汇聚粤港澳三地工商界力量，共探绿色能源协同路径，助力大湾区落实双碳目标，提升绿色竞争力。昨日，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共谋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建水稻制种大县蓄势赋能。昨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肇庆市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红领巾小社团集市活动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
近日，亚运会季军孔莹莹回到家乡肇庆封开莲都镇，参加荣归故里重返母校系列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1月1日起实行。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15日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日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日20时30分至14日6时实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啃哑热和登革热。

0: 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吃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3: 是日主持 Hanson， 星期三的周中时间，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啦。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咧，就系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咧，就准时出现嘅。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嘅时间咧，就会有 Hanson 喺度啊。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咧，亦都系打开收音机咧，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啦。喺中午食完午饭嘅时间，呢个钟数你有冇啲饭气攻心咧？咁啊，如果有嘅话咧，喂，其实都有啲啲眼。所以我哋节目嘅呢个责任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呢个功能咧，就系帮大家咧就踢走疲惫，喺呢个中午时间里边咧都能够咧就系开心快乐啊！咁当然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同我哋呢个节目咧产生即时嘅互动嘅，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啦吓，你有我微信未先？如果未有嘅话咧，就可以攞出你部手机添加好友嘅位置，直接搜我嘅呢个微信号啊 ，Hanson 949 HANSON949 Hanson 咧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波啦，如果有睇篮球嘅话都知道咧，就我哋有一位咧就有且仅有唯一一位目前咧 NBA 嘅中国籍嘅球员咧，咁就系阿杨汉森啊。咁啱先咧就喺呢个嘅 NBA 嘅季前赛当中咧都系对阵咧就系、是、沙城国王啦，沙城帝王啦。咁啊，阿汉森咧都有上场嘅，不过咧就佢上场嘅时间咧唔多啦，都系喺最后一节领先得比较多嘅时间啦，亦都同一众嘅替补球员咧上场。咁啊，啱打完嘅呢场比赛啊，咁啊，阿 Hanson 咧，佢同我同名嘅，真系啊，佢又叫汉森，我又叫汉森，咁啊，所以咧阿汉森。今日咧就都表现一般啦，咁啊攞分就唔算高嘅，好似得4分啊。咁啊，希望咧就阿汉森可以喺呢个 NBA 里头咧就早日咧就企稳阵脚啦。虽然就肯定唔会啊话咧就系主力阵容噶啦，咁啊可能喺二阵或者三阵里边，希望咧都有即系一啲嘅上场嘅时间啦吓，同埋咧就同佢哋嘅队友咧亦都有比较好嘅磨合咧就 OK 啦。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可以有好的磨合的。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就在节目里头就一起聊聊天。这个钟数大家都可以打个卡的。打一个中午吃饱饭卡，是吧？阿华迪就说神哥吃饱饭打卡啦，这样。然后呢阿卓成就吃饭中打卡。喂 ,OK 喎，你这个中午饭啊。这一碟

雞，居然有三種嘅調味料嘅。誒係咪嗰個之前話唔使錢免費益街坊嘅嗰間海南雞飯咧嚇？仲有一隻雞腳湯添，犀利犀利！好在我食飽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會口水嗲嗲地啊！好啦，歡迎大家可以同我打翻個咧，就係、是、中午卡啦。嗱，今日星期咧就我第一期嘅節目嘅。咁我哋嘅节目咧就系咁样嘅吓，咁啊即系我同常欢咧就轮流炮制，咁啊常欢咧就星期一、星期二啦，咁啊同埋咧就星期四，咁我咧就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啊，今个星期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喺呢个粤听新星势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咧一齐做下节目嘅，系啦，咁啊今日星期咧就咁样安排啊，阿卓成话就是那家河圈南鸡饭咁样 ，O 唔 OK 先？好唔好味先？苏苏哥哥咧就话神哥，各位老友记中午好，屋企午休打卡，我喺度纠结紧，究竟要唔要开冷气开空调？佢话依家啲天气咧又热又唔算好热，开又过唔到自己心理嗰关，唔开又过唔到自己身体嘅嗰关。神哥俾啲建议我啊，咁样。咁你屋企除咗空调之外冇风扇咩？老实讲，我自己咧就已经系应该有两个星期到冇开空调噶啦，热就开风扇。其实我觉得风扇都 OK 嘅，风扇已经够噶啦吓。即系当你唔开就唔得啦，即系毕竟都其实依家都有成30度咁上下嘅温度嘅，系嘛？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已经系比之前嘅嗰啲天气咧已经系凉爽不少啦。咁啊，如果你打开个窗。如果你的窗是那个位置好的话呢，甚至做啲风吹入嚟呢都几舒服下。咁所以呢就唔开空调开风扇会唔会 ok 呢？苏苏哥哥，你屋企难道冇风扇咩？应该有吧，反正我就都係开风扇㗎啦。开住把风扇吹一吹。就已经係比较舒服。好，再睇睇。阿成就话非常可以，值得试下，不过冇咩车位。有地下停车场嘅，你你系喺嗰边啊？喺星城嗰边啊？哦，星城嗰边，我惯咧就去星城嗰边，一般就停对面嘅嗰啲路边停车位，又或者咧就城东公园对面嘅嗰啲嘅，系啊，即系要行几步咯吓。当然你入去呢个星城买嘢嘅话咧，就可以即系直接停去嘅地下停车场啦，系嘛，都有啲减免优惠嘅应该吓。天天会更好，就话喺新区华侨城路口打卡咁。好啦，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打卡吓，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咁啊欢迎你都可以同我哋打卡签到。接下嚟讲起风扇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

月听新星势天气预报，刷新下现时室外嘅气温都有32度，相对湿度48%，吹紧东北风3级，东北风吹过嚟咧就肯定系凉爽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咧就33度啊。咁啊早晚咧就温差都相对会比较大少少。咁啊大家咧就转季咧记得着多件衫，带多件衫啊。咁啊虽然咧就其实依家大家都基本上都系咧短打为主，啊短衫短裤，但系如果你要开电机啊，开摩托车啊。都建议大家备多件衫啦，可能会好啲啊，特别是即系啲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咁啊同埋呢啲女士们啦吓，着多件衫冇乜问题嘅。咁啊，但系咧就其实依家外面嘅嗰、那个即系太阳都仍然系比较犀利啦，咁啊都系以晴天嘅天气为主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都要注意咧就防晒啦，饮多啲水啦，天气相对会比较干燥啲，相对湿度得48%嘅啫，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饮多啲水啊，咁啊同时咧都要注意咧，就系呢个嘅森林防火嘅安全啊。苏苏哥哥就讲啦，佢话风扇就梗系有啦，不过我住顶楼噶，本来咧就比出边咧热少少，吹风。

天咧，都会有少少觉得热嘅，但系又觉得顶得顺，又无谓浪费电开空调咁啦，所以咧就好纠结啦。开风扇得啦，开风扇得啦。不过你住顶楼啊，唉，呢啲嘢其实就真系自己话事啦。即系你觉得热就开空调系嘛，觉得冇乜问题嘅，咁啊开风扇都 OK。即系反正呢啲嘢都系你自己去话事嘅。我因为冇喺你屋企住过，又冇喺你屋企饮过茶食过饭，所以我又体会唔到你住顶楼嘅嗰种热系有几咁热。不过咧。节能环保系嘛，都系建议开翻风扇啦。喂，我有嗰啲咧就嗰啲叫做无线风扇嘅，即系咩叫无线风扇？我平时因为有惯咧就啲户外活动啦，系嘛，即系有时候有啲户外有啲球赛啊，咁啊或者咧就会有啲户外嘅活动啊，咁我自己咧就备住一把咧就嗰啲充电嘅啲风扇。咁嗰啲风扇咧充电咧系嗰个电池容量 OK 嘅，佢可以用。好幾個鐘頭咧都 OK 嘅，即係如果話正常常一晚咁樣嚇，晚上七八點咁樣開始一路吹到嗰晚或者吹到半夜，其實都仲可以有電嘅。即係好啱啲咩釣魚佬，係啦，釣魚佬可能都會有一部啲咁樣風扇。咁啊，我自己就都有一部咁樣風扇，我個人認為都幾好用啊，即係去廁所都係帶住。系嘛，即系好似我哋啲咁嘅家庭条件咧，厕所咧就冇空调啊，又冇风扇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有翻呢一把啲咁样嘅移动嗰啲风扇仔咧，解决咗好多问题喎。

0: 92.9 越听新声势，中午听听神，揸车唔走神，翻工唔眼瞓，越听越醒神。扭开收音机，听神带你飞，越听新声势，听新声势。
1: 系啦，咁啊，听到呢个咧，就我哋听众朋友啊，咁啊帮忙录嘅呢一个咧全新嘅粤听新声势 Hanson 版嘅版头啦吓，咁啊嚟自咧就我哋嘅呢个靓声，咁啊同样佢自己都玩下呢一个粤语播客嘅，我哋呢一位嘅听众朋友啦，阿伊卡啦吓，咁啊都听紧节目嘅，打紧卡噶，系啦，咁啊呢个版头咧就已经系。即係冇話正式推出啦，其實亦都唔係話咩好隆重嘅一件事，但係咧就即係首先要喺度咧要多謝咧就我哋呢位聽眾朋友阿 Eka 啦嚇，咁啊靚聲支持熱血助攻我節目嘅呢一個版頭，大家知道我其實就好冷靜版頭嘅，係啦，咁啊聽多次聽多次聽多次。
0: 92.9 越听新声势，中午听听神，揸车唔走神，翻工唔眼瞓，越听越醒神。扭开收音机，听神带你飞，越听新声势。
1: 喂，开车千祈唔好手震喎、啊。系啊，即系大家要注意安全。手震，开车手震一般系咩呢？可能系因为未食饱饭啦，系嘛？又或者就呢个嘅即系做嘢做攰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其实都涉嫌咧就疲劳驾驶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吓咁啊，千祈咧就开车唔好手震，打醒十二分精神，听住我哋嘅节目吓，咁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仲有咧就最美阳光亦都打卡啦。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嗱，当然啦，今日咧我哋都有一个咧就叫做系互动话题咧，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讲到即系之前咧阿郑钦文咧吓，郑钦文咧咁咪夺得咗呢一个嘅即系中网嘅冠军嘅，哇！真系我哋吓有一位咧就企上呢一个嘅即系最高领奖台嘅。呢、这个网球运动员当然亦都成为咗咧，就中国网球公开赛历史上面首位本土嘅单打冠军啊！咁啊，亦都系佢咧就职业生涯当中首个 WTA 1000赛事嘅冠军。咁啊，郑钦文曾经其实都即系即叫做系咧就跌落过咧就人生嘅低谷嘅阶段咧。咁但系好在咧。咁啊，經歷咗咧就傷病啊，長期遠離賽場啦。咁啊，但系咧佢都能夠咧調整翻狀態，揾翻自己，尋找到新嘅突破，奪得咗呢個中網嘅冠軍。咁啊，可以話咧真係非常之勵志嘅故事。咁啊，所以我哋真係要為咧就鄭欣文咧就鄭欣文咧就點？

嗰一次你有冇即系享受到咧阿郑钦文咧夺冠带俾你嘅呢一个嘅优惠咧？即系点解会咁多人去买呢？可能即系我自己研究过，唔好话研究过啦。即系佢呢个买一送一，当然就抵啦。但系咧，其实呢个牌子咧，其实平时都会有啲优惠嘅，或者唔同平台咧咁都会有啲所谓嘅即系优惠券啊，或者系唔同时期都会突然之间有啲所谓嘅买一送一啊，或者新品推介啊、打折啊等等啊、领券啊等等呢啲咁样嘅优惠。咁但系点解系嗰日你先至会吓？哇喂，有眼毛喎，要去敲耳敲喎，系嘛？即系其实就即系甚至可能你今日打开睇睇，其实可能都唔会贵得去边，同你买一送一嘅价钱都差唔多。咁但系人就系咁样，系嘛？即系我哋要即系要凑一凑热闹。当然我哋可能要用实际行动咁样去支持一下阿郑钦文啦吓。所以咧，其实。我認為呢個點解大家都會即係去支持啊，或者去排隊啊，願意咁樣。有啲平時都唔飲呢個牌子嘅，都要去支持一下咁樣。當然第一個就肯定係有羊毛啦，係嘛？第二個咧，其實我哋就都係希望咧可以花少錢辦大事，係嘛？花少錢辦大事都係一種快樂嘅瞬間嚟。當然亦都唔一定話辦大事，即係反正花少錢有優惠有着數咧，我哋都會咧就。都好愿意啊，好乐意去敲嘅，甚至咧，你身边可能都会有好多啲什么拼多多斩一刀啊，系嘛，每日都打开个支付宝啊，然后咧做里边嘅嗰啲任务啊，睇啲广告视频啊，系嘛，然后咧就攞啲嗰啲咁样嘅优惠。所以咧就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都想分享一下，就话你最近有冇一啲叫做系花小钱办大事，又或者敲硬卯嘅嗰啲瞬间咧，嗰啲快乐嘅瞬间咧吓，你最近有冇攞到啲咩着数嘢一齐分享出嚟？就好似我哋之前嘅嗰个快餐店一样啦，系嘛？哇，免费请你食饭咁样，你有冇排队？你有冇食到咧？嗱，所以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啊，咁啊，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你有冇即系获得过或者得到过呢啲咁样嘅优惠，又或者福利？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啊，加我微信 HANSON949。当然，如果你喺我哋之前嘅嗰啲节目微信群嘅话咧，咩繁星老友群啊，又车不停节目群，其实我都睇到大家啲打卡嘅。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啊！好运强打卡，朱老师喺义教打卡，有钱剩咧亦都打卡。阿伊卡咧就讲到，佢话有两个小细节嘅，佢话收音机我用咗扭呢个字，有 feel 噶。Hanson 带你飞，唔单止讲紧中午状态飞扬。亦都贴合你节目入面嘅机车啦、越战体坛呢一类型嘅内容，带出好似飞驰一样嘅动感噶嘛？啊，你如果呢段话咧可以早少少发过嚟咧，咁我又可以换一种风格去整呢一个版头。咁啊，但系唔紧要啊，即系呢啲嘢可以二次甚至三次、四次创作嘅。冇问题，冇问题啊！多谢晒，多谢晒阿伊卡先。卓成咧就话免费洗牙试过，只不过要自己跑到去广州养鸡。哇，跑到咁远去免费洗牙，咁但系系咪有着数先？即系话我哋广东人咧，经常都话咧，呢条数围唔围得过嚟，系嘛？围唔围得皮咁样？咁你觉得你为咗呢一次免费洗牙去到广州养鸡，咁当然你可能系即系顺路去啦，或者你就顺便去啦，咁又唔同啦，系咪？即系将利益最大化。但你话特登去为咗洗次牙，然后呢就要跑一次咧就广州养鸡，咁可能其实都唔会话好有着数嘅啫。睇下先吓，我苏苏哥哥原来有听讲俾你听粤语播客噶，因为话伊卡你有粉丝啊，佢
怪唔知得把声咁熟啦。

吹咗阵风扇，静咗落嚟，开始觉得凉，真系老人家话斋，心静自然凉啊！咁佢话咧就神哥，我想点歌，点翻首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感谢神哥咁啊！我揾下先啊，揾下先啊！睇你有冇呢首新歌先，《阳光普照》就好似今日嘅天气一样。李竹清就讲到在南岸文峰市场打卡。嗱，记住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你有冇即系一啲最近有冇攞过啲咩着数，或者有冇啲乜嘢花小钱办大事嘅瞬间？系嘛，有啲人咧就9.99抢到两杯咖啡，刚好咧就撑过咗整个下午嘅工作咁样。有人买咗部成色唔错嘅，或者咧就嗰、那个使用唔多嘅，状态好好嘅二手车咁样，咁啊都叫做系花小钱办大事啊，系嘛？咁啊，所以咧就欢迎你吓，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喂，你有冇一啲花小钱办大事？又或者最近有冇敲到啲咩隐毛啊？攞到啲咩着数啊？讲出嚟一齐开心一下。拼多多有冇成功过嘅老友？真系斩到或者系提到款？

好听好听好听啊！咁啊，当然咧就呢首歌咧就啱先我都介绍过啦吓，容祖儿嘅演唱啦，林家谦作词作曲，哇喺咁啊，即系其实你都能够咧轻轻咁样听得出咧呢首歌真系都几有林家谦嘅一啲风格。容祖儿同埋林家谦上一首合作嘅单曲应该系嗰首《心之科学》，如果冇记错嘅话吓，《心之科学》。咁但系呢首歌咧，其实都几暖啦吓，阳光普照。我记得佢自己

0: 有一首普度众生，所以林家谦有啲歌真系比其他人唱会更加之好一啲嘅，系嘛？呢一首又好好阳光嘅歌，好温暖嘅歌。咁希望大家听住呢首歌都能够咧，就即系可以揾到一啲即系正能量啊、向上嘅嗰种感觉啦，系嘛？阳光普照。一睇个名字同普度众生，即系都有个普字啊！原来真系林家谦，喂，我唔知噶吓，阿苏苏哥哥，喂，佢唱咗两嘴之后咧，我觉得咦，系首歌好听喎，有啲林家谦嘅 feel 喎吓，然后一睇，哦，真系作曲作词啊，都系阿林家谦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一齐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最近你有冇即系一啲花小钱办大事，又或者系即系攞到啲咩着数啊？得到啲咩好处啊？咩福利啊？欢迎大家都留言俾我一下。咁呢位朋友就讲到咧，佢话有人用积分换到电影票免费嘅。咁啊，然后咧就亦都有啲朋友吓，咁啊每日咧就去刷嗰啲所谓嘅叫做系优惠券啦，将啲券咧叠加使用咧。食咗个白菜价嘅外卖咁啊，咁啊几蚊鸡，哇！食咗个靓嘅鸡饭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当然都可以咧就为我推荐一啲咧就私藏好歌嘅吓，好似我哋啱先苏苏哥哥一样啦，即系同我哋介绍一下啲新歌好歌都 OK， 流行嘅又得，经典又得，舒缓又得，动感都得，咁啊你嘅专属歌单，我哋电台都可以帮你咧就放送嘅。当然我看到都跟大家说过，即应该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件事啦，就讲到就这个油价方面，听日的时间油价就可能会下跌，大家留意这一个的即讯息，根据成品油调价的规则，下一轮油价调整的窗口会在10月15号的24点，亦即系听日晚上嘅12点，咁所以油车车主先唔好急住加油先，因为油价可能会迎嚟下跌嘅。咁大概会跌几多咧？嗱，呢个根据翻咧就目前嘅油价嘅嗰个预测咧，汽柴油价格可能会下跌咧2毫子左右，啊，2毫至2.5毫左右嘅一个咁样嘅幅度啊。所以就最终调价的时间就10月15号的晚上12点，即是换言之，大家如果油箱仲有油的，仲可以挨得到的，听日晚上12点之后，即后日再去加油啦，咁啊会平翻啲啲嘅，咪都是引卯嚟噶嘛，系嘛，都是着数嚟噶，咁大家就留意翻呢一个嘅油价方面的波动嘅信息啦。油价会调整是下调的哈，听日晚上12点 ，OK， 我哋先休息一阵。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4: 秋染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0: 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13:32啊，亦都嚟到咗咧，就中午嘅1:30打后，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2.9，都会有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啦。我哋嘅节目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中午1:00至到咧就2:30呢个半钟头唔够嘅时间里边咧吓，咁啊都会同大家咧喺呢个中午时间放松放松嘅。
2: FM 92.9粤听新声势，中午听听神，揸车唔走神，翻工唔眼瞓，越听越醒神。扭开收音机，听神带你飞，粤听新声势，听新声势。
1: 系啦，咁啊，越听新声势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讲咧，就话最近你有冇啲咩敲硬帽啊、攞着数啊、花小钱办大事啊嘅嗰啲咁样嘅瞬间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就一齐分享一下，当然都系快乐的瞬间啦，系咪？有着数啊！我谂翻我自己先啊，我自己有啲乜嘢？攞着数嘅瞬间咧，暂时未谂到，睇下大家啲留言先啦。苏苏哥哥就话咧，就国庆假期高速免费，哦系，喂呢个国家大福利嚟噶。佢话我本来都唔想出门噶啦，咁啊见到成个朋友圈咧都喺外边出游，自己都忍唔住享受咗一下咧国家嘅福利。去咗白云机场睇飞机啊，然后就去咗白鹅潭万象城咧就凑咗下热闹，跟住咧就翻咗嚟大肇庆，计计高速费啊，起码悭咗2嚿水啊，真系感谢祖国啦，咁啊，正啊，真系，系嘛，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享受咗，我都享受咗啊。阿 man 就话中午好啊，神哥四会打卡，神哥把声好似感冒，唔系啊嘛，我今日把声好正常啊。喂，我把声今日好正常啊嘛，点感冒啊？早两日咧，即系国庆假期嗰阵时咧，就系真系有少少感冒嘅，但系其实已经感冒即系退去啦，退啊，走噶啦已经。所以今日把声其实系比较正常嘅，阿 man 系啊，你唔系听惯咗我感冒嗰把声啊？冇理由噶，好啦，点都好啦，欢迎大家先啊！所以你有冇啲乜嘢花小钱办大事？又或者咧就呢个嘅普通话叫敲硬帽啦，粤语咧就叫做揾着数啦，啊嗰啲咁样嘅瞬间咧，即系如果你身边系有一个咁样嘅朋友嘅话咧，几幸福嘅。系嘛？佢成日都话俾你知，喂，边度有券领啊？系啦，嗰啲咩平台啊，咩超市啊，有券领啊，嗱冧啦咁样啊！呢位朋友就话咧，我买菜嗰阵时，老细送多条葱。翻屋企炒咗个蛋，觉得赚咗1亿。哇！喺你啲即系嗰啲物欲需求都几低嘅，老细送条葱，不过都证明咩咧？证明你同老细关系咧 OK， 又或者咧老细真系唔错，系嘛？识做生意，咁其实呢啲都系小确幸嚟。嗱，啲小确幸咧，其实都足以大家啦。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即是不是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呢都是一种叫做生活的调剂来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保持那种叫做快乐向上的心态，然后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真不需要说你真的执到金你才中大奖你才很开心的。即哪怕可能是你在呢个停车场出嚟嗰阵时，系嘛一个钟头要收钱，但系你59分钟嗰阵时出咗嚟，哇！你都好庆幸。

自己慳翻咗五蚊雞咁。所以有時候咧，真係要咁啊！宏玉就講到，佢話嚟啦嚟啦，擔凳仔霸頭位。

0: 失乐园系啦，送俾我哋咁多位听众朋友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粤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喺直播间里边陪住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会去到中午嘅两点半钟。
1: FM 92.9粤听新声势，中午听 Hanson， 揸车唔走神，翻工唔眼瞓，越听越醒神。扭开收音机 ，Hanson 带你飞。
0: 越听新声势，听新声势，系啊，越听新声势啊！希望大家开车唔守阵，开车唔守阵啦，又唔好头晕，翻工都唔好瞌眼瞓，系啦，咁啊，当然希望大家啲嗱林都做晒啲嘢啦。中午时间咧，13:53，嗱啱先我哋讲到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系话咧就分享下你最近有冇即系攞到啲咩着数，敲了一些什么羊毛，花了什么小钱办大事啊呢？咁啊有冇即系花小钱办大事咁样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一齐分享下嘅。咁啊接下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唔使花钱都有机会咧就获得好处嘅一个活动啊！呢个活动咧就系由我哋咧就盛融媒咧就去主办嘅，咁啊叫做咧就登高拍大美肇庆，肇庆家邀你晒秋日风光，抽重阳好礼，系即将咧又会迎嚟呢个重阳节啦吓！重阳节前后咧，大家知道咧就秋色好。哇！海阔天空，咁啊，亦都系咧就登高望远嘅好时节，好适合大家咧就登高拍大美肇庆嘅大片。咁大家咧可以咧下载肇庆家客户端，打卡肇庆市内任意嘅登高望远嘅地方，啊，山、亭、台、楼、塔都 OK 嘅，或者你想屋企楼顶，系嘛？你屋企楼顶可以咧就睇到绝美嘅风景，或者大家睇唔到嘅风景都 OK。随手拍原创照片或者短视频上传，就有机会可以抽奖咧，就赢呢个下午茶啦、全家祈福礼包啦，咁啊等等嘅一啲嘅即系福利啊，即系好简单嘅啫。大家只需要咧就首先下载肇庆家嘅呢个 A P P 啦，咁啊然后咧就即系开始一路去到咧就10月18日，亦即系重阳节当日啦。去影一啲登高嘅靓相或者视频，咁然后咧就上传上去呢一个嘅和我一起登高看肇庆嘅呢个肇庆家嘅页面里头，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一等奖有咩呢？一等奖咧就系有10全10美登高全家福礼包，就包含咗10张嘅金象山往返观光车票，同埋咧10张嘅金象祈福免费体验券嘅。你有冇上过金象山呢？最近呢段时间咧，日落黄昏咧，就上金象山咧，确实几舒服啊！睇到靓嘅日落。好啦，咁啊，第二等奖咧，二等奖就系请全办公室同事下午茶大礼包。哇，呢个仲正啊！我个人认为系啦，请全办公室同事下午茶大礼包。哇，呢一 round。

我嘅咁样吓，你就可以免费获得咧就茶道旅途出品嘅茶饮咧就八杯咁多。啊，当然你一定要请你办公室同事也饮，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自己一个饮唔晒咁多。好啦，三等奖就是个人专属小确幸礼包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参与到呢一个嘅即系活动当中啦，好简单啦，系嘛？你首先下载呢个肇庆街 A P P， 咁啊，然后咧就喺活动期间你登肇庆嘅任意嘅景点，例如好多嘅系咪？金像山啊、天柱岩啊、披云楼啊、鼎湖山啊，系嘛？咁啊，各种嘅，例如系封开嘅广信塔啊等等啦吓，即系反正咧就嗰啲例如咩风车山啊嗰啲咧，你拍摄原创嘅实景照片或者20秒嘅短视频，咁啊画面可以记录肇庆城市风光、个人登山自拍，又或者亲友合照，内容积极向上，符合翻呢个重阳祈福嘅主题就 O K 嘅啦。咁啊，然后咧就有机会咧就获得呢一个抽奖资格。咁啊，中奖结果啊就即时公布啊！所以就大家都不妨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期待可以看到大家的那些登高大片。

13:59啊，听住呢首许志安嘅作词人，咁啊亦都系咧就结束我哋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但系2:00打后，新闻打后，仍然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最后一拍嘅，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我哋 FM 92.9，等等再倾。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0: 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经波出席有关活动。张爱军表示，贸易是连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当前，肇庆正锚定省委赋予的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目标定位，大力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广大商协会积极链接国内外资源，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我们将以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诚意和行动，让广大企业在肇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政企携手共享湾区发展红利，共创贸易美好未来。昨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总裁薛华共同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动物营养、动物育种、动保疫苗、智慧养殖、食品加工等现代农牧全产业链，是饲料产业历史上首家年销量突破3000万吨的农业企业，2025年中国企业500强第84位。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现代水产种苗繁育、高档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示范、昆虫蛋白育种养殖与加工、优质畜禽养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肇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昨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并致辞。近日，肇庆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行动方案发布，在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期间，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其进行专题解读。方案立足肇庆城东启西区位禀赋，紧扣贸易强国、贸易强省部署要求，明确六大方面22条具体举措，以梯次推进节奏、五大攻坚行动配套项目清单，系统谋划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路径。昨日2026年第三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圆桌会议在肇庆新区举行，会议以探路湾区储能未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新型能源体系与绿色竞争力高地为主题，汇聚粤港澳三地工商界力量，共探绿色能源协同路径，助力大湾区落实双碳目标，提升绿色竞争力。昨日2026年肇庆市淮吉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县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共谋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建水稻制种大县蓄势赋能。昨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肇庆市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红领巾小社团集市活动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近日，亚运会季军孔莹莹回到家乡肇庆封开莲都镇，参加荣归故里重返母校系列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 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15日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日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日20时30分至14日6时实施宵禁。自10月12日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刚果金卫生部13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筹备阶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乡村文旅新项目古树叮咚正式揭牌亮相，肇庆东站新增直达湛江、茂名、阳江三趟列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项目国庆集中开业仪式在莲花镇分界村古树叮咚项目现场举行，标志着又一乡村文旅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为鼎湖区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载体。揭牌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为古树叮咚项目揭牌，见证这一乡村运营项目开启崭新篇章。项目主理人现场分享古树叮咚建设背后的故事，分界村莲花镇代表先后上台致辞，大家表示将以项目开业运营为契机，持续用好本土生态与文化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努力把项目打造成为乡村运营示范样板，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当晚还安排农剧乐团演奏、歌舞表演以及烟花秀等文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为到场来宾呈现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古树叮咚项目立足分界村百年。

0: 古榕树生态资源禀赋，坚持原生态轻改造理念，深挖古树文化与乡土人文资源，打造集休闲体验、文化展示、乡村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空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助力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村资源特色，大力培育更多镇村运营精品项目，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资源活化利用，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三趟。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1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20，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3趟，分别是肇庆东到湛江西乘6909发点6:52，肇庆东到茂名乘6911发点7:07，肇庆东到阳江乘6915发点7:31。同时，本次调图优化部分列车停靠方案，优化广州、重庆、成都、珠海、南宁、贵阳等重点城市车次，让旅客出行更加多元、灵活高效。肇庆东站温馨提示，10月11日实施新图后，部分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及停靠站点有所调整，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列车信息，仔细核对所乘车次、发到站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1: 吃完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1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2: FM 92.1。 92.9 粤听新声势，中午听听神，揸车唔走神，翻工唔眼瞓，越听越醒神。扭开收音机，听神带你飞，粤听新声势，听新声势。
13: 两点钟翻嚟之后咧，吓咁嚟到咗咧就两点嘅十六分，翻工路上继续听紧嘅系粤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咧，同大家咧就喺呢个翻工路上啊，你翻工我翻工，大家一齐松一松啦吓。咁啊，当然啦，又嚟到咗咧就下午翻工嘅路上咧，我唔。

畅通好走。稍微有一个位置需要提提大家啦，咁讲紧咧就南兴，应该系腰南三路啊，火车桥底嘅嗰个位啦。咁啊，现时咧就往南岸方向啊，往南岸方向啦，即系科德往南岸方向咧，现时咧咪有少少行车缓慢嘅，嗰边可能需要让一让啦。咁啊，其余都冇乜问题噶啦。翻工路上顺畅啦，天气方面的情况又点呢？见到现时室外气温都有成33度，相对湿度46%，吹紧东北风2级啊，比较干燥啲喎今日啊。咁啊，展望咧就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3至33度之间啦，即系现时咧亦都系处于呢日当中咧最热嘅时候噶啦。咁啊，天气咧都系非常之晴朗啊，晴朗的好天气。正如就啱先我哋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嘅容祖儿嘅嗰首新歌叫咩啊？阳光普照一样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系分享一下你有冇最近啊，即系有冇嗰啲咧就系花小钱办大事嘅嗰啲快乐嘅瞬间咧？又或者有冇啲例如？即普通话叫做敲硬卯啦，我哋广东话叫做稳着数啦，系嘛？咁啊，另外咧就即有冇啲咩福利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咁样啦？好啦，咁啊，睇下呢位朋友咧就叫做银河检票员，佢话我嘅单车嘅条链一直喺度响。即系单车链好响啊嘛！前几日咧就忍无可忍就推咗去整啦，啊竟然咧收咗个$5啫，收好咗之后咧，唉个心就谂啊，一早就应该去收啦，即系花小钱办大事，低成本快乐，高浓度嘅生活系嘛？好啦，跟住落嚟呢位阿 Momo 咧就讲到，佢话咧我打手机游戏啦，原配嘅嗰条线咧就得1米嘅啫，每次个电量少于30%咧就已经好鬼焦虑，咪因为咧要充电就咧就到处咧就揾嗰啲插座去坐啦，个姿势咧就非常之局促，手亦都咧就即系唔好打。咁最近咧就果断使咗$40，帮平板同埋手机都配齐咗2米嘅线。咁样咧，直接就大松弛落嚟啊！就已经咧冇体验过啲电量低嘅焦虑，系即系嗱。所以话咧，好多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嘅瞬间咧，其实都系日常生活当中嘅嗰啲好琐碎、好细微嘅嗰啲 moment。好啦，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咧就讲到啊，叫做咕咚咚啊。他说我$10买了一束风信纸，哦，即是花啦，他说非常之香，那种淡淡的幽香，存在感不强，但是呢萦绕在整个房间里面，每天早上比视觉更早醒来的是嗅觉，而且好好养的，放少少水就 OK 的了，不用理的，可以开整个月那么久的，这样啊，真系正吓，即系有啲朋友嘅，确实每日都会，唔好话每日啦，即系都会有买花嘅习惯啦，系嘛？嗰束鲜花咧，唔一定话要系要送俾边一个，或者系咩大时大节先至买嘅，系嘛？每日嗰种或者系定期嗰啲不属于节日嘅嗰啲鲜花，反而会令到你个人啦吓。更加之覺得向上啦、積極啦、心情靚啦。好啦，咁啊，再睇睇其他老友記嘅留言先嚇。呢位朋友咧就講到，佢話經常煮飯嘅話咧，就得一把靚刀，切菜切肉咧特別快，有效提高煮菜嘅效率。自己刚开始一个人住嗰阵时，冇乜即系自己煮饭嘅经验，随便咧整咗把菜刀，然后切洋葱嘅时候，嗰把刀就太过唔利啦，一用力个刀就滑，咁啊，于是乎咧就戒亲手，哇，阴功咯！虽然依家咧都好咗，但系都仍然隐隐约约咧见到个疤痕嘅。即系其实有时候咧戒亲手啊，即系煮菜切亲手咧，系会有嗰种叫做咩咧心理嘅嗰种阴影喺度。所以咧，其实有时候。

有啲嘢真係冇必要買咁貴，但係買咗之後真真正正咁樣增加咗生活嘅幸福度，嗰啲叫做咩咧？貴買平用啊嘛，係嘛？即係有時候有啲嘢生活必需品咧，買貴少少冇錯嘅。好啦，咁啊，歡迎大家一齊都可以分享一下。叫阿宁咧就话咧，佢话我觉得指纹锁几好，我就冇买特别贵嘅，买咗把500多元嘅，亦都系知名品牌。自从换咗指纹锁之后咧，就唔需要担心冇带锁匙啦。楼下嘅门禁可以用手机嘅 NFC 开，所以咧每日翻屋企都好开心噶，即系连锁匙都可以唔使带啦。每日翻到屋企，直接咧就即系滴一滴手指。咁啊，可以咧就開到門，哇！即系翻到屋企都覺得好快樂。好啦，嗱，歡迎大家可以繼續一齊分享一下，你最近有冇一啲花小錢辦大事嘅嗰種低成本、高濃度嘅生活呢？咁歡迎大家都可以一齊分享啦。咁當然啦，我哋其實仲有一種花小錢辦大事可以獲得開心嘅，就係、是、聽一下靚歌咯。

Eason 陳奕迅最佳選友，我哋蘇蘇哥哥咧就講到咧，佢話啱諗住咧就換衫翻工噶啦，唔係點知神哥播最佳選友喎，冇辦法啦，聽埋先翻工啦，係嘛？低成本嘅快樂咪就咁咯，就係最怕咧，就因為你聽咗呢一首歌之後咧，居然咧就遲咗到，然後咧就要扣錢，咁就真係唔係低成本的快樂啦。呢首歌的成本都好高其实大家都可以开翻一啲听歌软件嘅会员啦。你平时听惯边一个嘅，系嘛？开翻个会员，因为依家其实好多歌都要会员先听到。

听住呢首再一次上嚟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再次多谢晒大家，咁啊，下一次我嘅节目咧会喺星期五啊，星期五都系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钟，我哋到时再倾啦。听日有常欢。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面对住呢种种威胁，孙权死不低头，样样顶到硬，又唔肯离开江西啲地方。佢又坚持一日唔断气呢，我都留喺江西做巡抚，搞好工作。面对呢个咁硬颈嘅巡抚，一软硬都不受嘅孙遂，令我十分头痛啊！于是佢就出暗招，佢派人送咗四件嘢俾孙遂，四件嘢好有意思噶噃。嗱，你听下，枣即系红枣个枣呢，梨雪梨嘅梨啊，姜芥菜，四件嘢夹埋呢就叫做枣梨姜芥。即系你快啲走人啊，你快啲离开姜芥。宁王送咗好多珍贵礼物俾孙遂。

算除一，盖退咗翻就乜都唔要，啲嘢破嚟收晒嘛，通通将佢食清光，但系喐都唔喐，就是、不离边界。就喺呢个咁艰难嘅环境中，孙瑞呢就居然独立支撑足足四年。后尾呢，佢系揾到一个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嘅朋友啦，黄守仁嚟啦。咁而家两位好朋友乡里喺埋一齐，大家就倾起当前嘅形势，两个都认为就算我哋夹埋一齐，亦都冇办法取得胜算噶啦。唉，讲起嚟，两个都系巡抚嘛，大官嚟噶噃，其实都系得个学嘅啫，得个名。两个都手上无兵嘅，咁你有乜用啊？冇兵就冇权㗎啦嘛。一日都係因为明朝嗰啲規矩，明朝就規定巡抚啊冇权调兵遣将㗎嘛。如果你要调动军队呢，要由中央嚟到批准，就皇帝批准㗎嘛。黄守仁呢，本来以前呢手上有兵权嘛，嚟剿匪嘛，但係剿匪完不係通通交晒上去㗎嘛。依家手上无兵，只係有几个民兵组织，唉，捉下小偷啊、扒手啊，咁都勉强维持治安仲可以，叫佢打仗啊，挺死都得啦。呢两位同乡同事，两个巡抚依家正係束手无策，但係宁王就唔同啦，唉，佢而家春风得意啊，十分落力开始行动啦。从宁王朱宸濠嘅行动嚟睇呢，佢就始终遵守一条格言喎，即係谋反大义，俾人才为本。从史料嚟到分析呢，呢位藩王啊，虽然野心大，但系智商并不高啊。好多事佢其实解决唔到嘅。不过呢，佢有样好，佢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弱点，所以呢，佢就打出高薪嚟到招聘人才。咁佢肯出钱，当然就好多人上门嚟到应征啦。不过经过面试呢，宁王都发现，唉，好多都是混饭食嘅，都冇乜本事嘅。真正有多少料嘅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刘养正，海中无鱼就虾仔为大。佢呢就勉勉强强，仲有啲文化有啲料，就安置咗佢做作反行动总助理。以后呢又有一个叫做李士实嘅人，做过侍郎嘅，后来辞官回家。宁王呢亦搵到佢嚟安排佢就业。咁朱宸濠呢就十分苦恼。唉，搵嚟搵去得呢两个，啲人才去晒边度呢？好简单啫，人才去晒考试做官㗎嘛。喺明朝啊，依家人才缺乏㗎。当初朱元璋作反一阵，天下大乱，人才四处流散，你要找人容易啲喎。依家太平盛世，边个肯出嚟卖命跟你作反喎？作反不如好啲读书，考中举人进士，甚至中状元，咁就功名富贵都有晒啦，使乜跟住你作反得㗎？所以朱宸濠揾人揾得咁难就係咁啊。而家揾到呢两个人其实算乜人才啊？唉，嗰、那个刘养正啊係举人出身，考进士都考唔到嘅。似住佢啊读过几部兵书，居然吹牛话自己熟知兵法，能够运筹帷幄。其实除咗得把口乱噏几句，就乜都唔会嘅。一个李士实呢喺朝廷冇办法胡混啦，先至嚟到投奔宁王。嗱，佢话晒做个副部长啊，系嘛，咁都呃大人呃。此人呢
就乜本事都冇嘅，除一味岌头之外，冇样得嘅。咁呢两个咁嘅三流货色，居然俾宁王当做卧龙凤雏咁嚟养住，系真系好笑好笑。其实诸神豪亦心中清楚嘅，呢两个根本就唔系乜了不起嘅人才，于是佢继续去揾嘛。有人就报俾佢听，话揾到个天下第一才子啊！呢个系个了不起嘅人才，此人如果能够加入，就大事可成啦。诸神豪就十分欢喜，即刻派人去请佢翻嚟。讲起呢个人，唉，确实系可怜啊！咁有才华嘅才子，居然俾人调埋一边，足足沤咗20年。而家应该请佢上场啦，请啊，唐伯虎仁兄，请请请！20年前，唐伯虎上京考试，落得一个悲惨下场，坐咗轮监，好彩仲系放翻出嚟。本来呢就想翻乡下休息一轮，养足精神，然后再东山复出呢。点知翻到乡下，佢先发觉一切都彻底改变呢。原先笑面相迎嘅乡里，而家黑口黑面，有啲仲开口闹佢啊，话佢唔争气啊，连乡里都受拖累，冇面见人啊！哎呀，佢老婆都唔肯谅解佢，成日粗声粗气嚟闹佢。最令佢痛苦嘅呢，就是看门嗰只老狗啊，阿旺财，唉，连少爷都唔认得啊，追住嚟咬佢。嗱，呢啲并非系嗰啲作家作出嚟噶吓，一字一句都系出自唐伯虎写俾佢朋友嘅书信嗰度截录出嚟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真系字字血泪。一代才子做到咁嘅地步，唉，令人心酸啊！呢一位曾经誉满天下嘅才子唐伯虎，后尾呢就彻底绝望啦。佢唔肯相信圣贤嘅教导啦，再唔肯寒窗苦读啦，读嚟做咩啊？已经失去做官嘅资格啦，读书仲有乜用至得噶？从千尺高台跌到落嚟嘅唐伯虎，遭受到无穷无尽嘅歧视侮辱，一切梦想破灭啦！唐伯虎再冇任何追求啦，佢需要得到嘅就系醉生梦死，麻醉自己。从此，唐伯虎就喺全国好多地方出名嘅妓院捐嚟捐去。由于佢年轻，风流倜傥，文采出众，诗书画都是极有名的，所以啲风尘女子，当时好多好出名嘅妓女都纷纷主动揾佢，好多都系贴埋钱叫佢嚟噶。于是天下第一才子就变成风流才子，远近闻名，好多人就好羡慕佢噶，话佢欢畅得意，纵情色酒。有啲人呢？仲赞佢认真好命啊，好命好命，行桃花运啊，咁多女人鍾意嘅。唉，边个知道喺强颜欢笑嘅面容底下，佢心中系无限辛酸凄楚啊！绝世才华沦落到如此地步，确实令人可惜啊！在唐伯虎处于人生低谷嗰阵，宁王朱宸濠伸出手嚟拉佢啦。嗰阵。

朱神豪仲未作反喎，仲係权倾一时嘅藩王嚟㗎嘛。王爷睇中自己，又俾自己咁高嘅礼遇，唐伯虎亦都十分高兴啦，以为好啦好啦，而家虽然唔能够做官啫，但喺王爷身边做个师爷，亦可以一显身手嘛。仲以为

0: 咦，佢会唔会作反啊？唐伯虎啊谂到，唉，自己呢流连喺妓院中，名声当然系唔好啦。不过如果跟埋一个作反嘅宁王，喂，杀头噶噃。唐伯虎到底系个聪明人，眼睇住此地不可久留，不如一走了之啦。不过你话走就走得甩嘅咩？哈，你虽然系冇参加过咩机密啫，但系喺王府咁耐噶啦噃，你多少知道啲内幕噶。你咁容易走，用乜嘢俾你泄露风声啊？你走都得，除非留低一件嘢。留低咩啊？留低你个头脑。唐伯虎就冇办法啦，只好学习前辈逃生嘅经验，诈癫扮傻，发神经。因为只有神经病先能够证明佢乜都唔知啊嘛。就算知道的多咧，都唔会讲出嚟噶嘛。就算讲出嚟咧，神经佬讲嘢冇人信噶嘛。所以发神经系最好嘅，只有发神经，先能够令呢位宁王放心嚟到放生佢。到底唐伯虎系个聪明才子喎，啊，居然谂出咁嘅计嘅。仲有一样啊，佢发神经啊与众不同噶，另出一格噶。点神经发啊？佢除晒衫裤周街咁行啊，一丝不挂，四处咁拱。见到女人呢就齁到实，一味喺度笑，大声喺度嗌：我系宁王嘅贵客啊！佢咁一搞呢，搞到成个南昌城都不得安宁，好多人呢都共晒出街嚟到睇热闹。朱神豪就俾佢激死啦，岂有此理话！唉，以为搵到人嚟帮手先，搵到个咁嘅人，好处置佢。宁王点处置唐伯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依托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四会市立足生态品库，盘活乡村资源，持续深耕农民旅融合发展路径，大力推动农民旅深度融合，不断完善。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10月13日，德庆县举行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的2026年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着力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薪火，更续红色血脉。在少先队入队示范仪式中，全场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德庆县孔子学校宣布共有344名队员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并护敬队礼，新队员们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学校勉励新队员们要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传承红色薪火，让星星火炬代代相传。学生郑允言：
3: 我们一定会牢记入队誓言，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长征精神。今后我们会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勤奋好学，不怕困难，从小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优秀的少先队员。
2: 当天还同步举行了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大赛。比赛现场，德庆县6所参赛学校围绕革命先烈、德庆革命故事、德庆红色景点等内容，带领全场观众回望峥嵘岁月。他们语言生动，感情真挚，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最终，德庆县孔子学校获1等奖，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获2等奖，县第四小学、波直小学、关墟镇中心小学获3等奖。学生周锦义：
4: 这个节目大概排练了有1个多月，拿了1等奖，我很开心。这个讲的是红色故事，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红色历史，今后我也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
2: 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县申报的德庆肉桂系列5项数据知识产权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审核，正式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近年来，德庆县大力实施100000万工程，坚持做好做优肉桂土特产文章，积极扩大肉桂种植规模，大力探索肉桂加产业，精心做强肉桂品牌，全力推动肉桂产业全链条发展。目前，全县肉桂种植面积63.67万亩，产量13.67万吨，产值21.52亿元，拥有肉桂加工企业16家，小作坊100多家，开设家庭农场、合作社等13家，产品附加值更是实现了100倍的增长，每公斤12.8到14元的肉桂集散粗品，到每公斤276元的肉桂粉，再到如今可达每公斤1112元的肉桂片。桂皮不再只是晒干打包外运。

0: 肉桂油、肉桂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等数十种产品不断上新，小小肉桂真正撑起了富民大产业。从中国乡村到法国、德国展台，德庆肉桂的香气正在飘向更远的地方。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出厂即登机，出海通道正式贯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10月13日，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举行。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三前置货站正式启用，标志着大旺货站完成了一次从基础通关节点到航空物流前置枢纽的跨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等市领导、广东省机场集团、广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企业代表、商协会、院校及媒体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举行了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登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该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这条出厂即登机的出海。
3: 快乐有什么更改？

处，认定对象去消沉，仍能逃避面对自己太迷惑。美丽有什么保证？

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半枯干的枝节于墙边发展。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秋雨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4: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5: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4: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watch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1: 不知不觉之间咧，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间五点过后啦，接近放工嘅呢个钟数吓，安琪继续会陪你从十九分，我哋嘅节目时间会去到傍晚时间嘅六点钟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千禧年间内地文？

耀咧，可以话系迎嚟咗一个黄金岁月嘅一把木吉他。加上好朴素的歌词，将一代人的青春懵懂和心事可以说在歌曲里面是娓娓道来。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些歌声当中走入属于白衣年代的温柔记忆当中。第一首要去听的民谣作品相当之有份量，就是来自李春花这首的《小芳》。当年这首歌传唱度非常之高，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存在。

歌曲里面呢一位好神婆、好善良、粗边大眼睛嘅乡村姑娘小芳，可以话留俾大家好深刻嘅印象嘅。李春波结合身边好多亲朋好友亲身嘅经历，用口语化嘅叙事方式啦，诉说住一代时代背景底下短暂但系又难忘嘅爱恋故事。

咁多年过去，小芳其实早已经唔再只系一个名字咁简单，而系成为咗一代人记忆里面好纯真、好美好嘅一个缩影。佢可以系我哋熟悉嘅小莲、小美，甚至乎小华嘅。

听过呢首嘅小芳咧，记录咗嗰个年代嘅青涩情愫，而校园里边嘅青春心事，同样咧都会被音乐珍藏嘅。接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可以话被定义为内地校园民谣时代嘅经典之作。

佢就系老狼嘅呢一首《同桌的你》。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曾经同你同桌嗰个人？现时佢会唔会同你仲有联络呢？你又是否知道佢现时嘅状况如何？记忆里边呢位同桌的你系点样嘅？现时又变成点样？可能都会系大家心里边偶然会谂起嘅一件事。

呢一首《同桌的你》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很细碎的校园场景，即是半块的橡皮猜不出问题，很多很多这些回忆的画面都会在歌里面展现。

无论几多年过去，每当呢个节奏响起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依旧会谂翻起嗰个可能曾经好多愁善感嘅同桌嘅。同桌嘅故事咧，系同窗里面好难以忘怀嘅一部分。而在宿舍里面的情谊同样会是校园岁月里面不可或缺的篇章。下面下来我们同样听多一首来自老狼的作品，我的创作者是接到了昔日同室好友的电话那阵，想起了校园宿舍朝夕相伴那段的日子，所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小小的一间宿舍里面，朝夕相处的而且确会有很多的情谊。

0: 喺星期三呢一个晏昼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我哋好似进入到回忆嘅画面里边。每到毕业季呢一首歌啦，总会系俾大家记起，提醒我哋当年一齐喺宿舍说笑打骂嘅所有嘅兄弟姊妹，如今可能要散落人海。呢一个啦，会系不得不面对嘅别离。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2: 我哋一起手拖手放学。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2: 喺你嘅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嘅温暖。
1: 那些年，
2: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1: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葱回忆，
2: 回味曾经的那岁，
1: 重拾旧欢。
0: 这个版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的内容就非常之相衬了。同窗情谊的而且确令人难忘，但是跨越岁月的深情告白呢，同样会令人心动的。而这份心动呢，就被水木年华写入去歌里面。一生有你可以说是水木年华的一首代表作，也都会是很多朋友认识他们的一个起点，包括安琪。第一次听这首歌已经被音乐打动，而创作灵感是源自于成员之一的卢根叔大学期间失恋的一个经历，又结合埋朋友梦中惊醒梦见自己的爱人离开的故事，写成了这首打动人心的歌曲《一生有你》。

一生有你诉说的是相伴的故事，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千禧年期间呢，会是网络文学风魔的时期下，以下落来的这首歌呢，就是诉说着一段网络的纯爱故事，亦都会是化作了水木年华笔下动人的旋律《轻舞飞扬》。歌曲是源自于当年大热的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刘根叔读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抱着把吉他漏夜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书写千禧年初互联网的时代一段短暂而又很纯粹的网恋故事。当然曲风继续是延续着水木年华惯有的校园民谣气质，很干净，亦都会是好唯美，虽然是有遗憾的邂逅，短暂的爱恋，但是那种悸动会是永远留在心间的。

在那個網絡呢還未是好像現在這麼發達的年代，也都有很多年輕人被這一份很乾淨很純粹的愛情故事所打動。校園和網絡裡面的浪漫故事呢各有動人處，愛情最美麗的樣子呢的而且確令人難忘和足以銘記於心。以前的最美訴說的呢就是熱戀時候這一份的感受，因为在爱人眼里面对方所有的模样都是世间的最美，就连发脾气的时候嘟起的嘴可能都会值得回味。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出现之前，我们听完这一首的作品，也都是曾经很多朋友珍藏的歌曲，羽泉的最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乡村文旅新项目古树叮咚正式揭牌亮相，肇庆东站新增直达湛江、茂名、阳江三趟列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项目国庆集中开业仪式在莲花镇分界村古树叮咚项目现场举行，标志着又一乡村文旅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为鼎湖区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载体。揭牌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为古树叮咚项目揭牌，见证这一乡村运营项目开启崭新篇章。项目主理人现场分享古树叮咚建设背后的故事，分界村莲花镇代表先后上台致辞，大家表示将以项目开业运营为契机，持续用好本土生态与文化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努力把项目打造成为乡村运营示范样板，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晚还安排农剧乐团演奏、歌舞表演以及烟花秀等文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为到场来宾呈现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古树叮咚项目立足分界村百年古榕树生态资源禀赋，坚持原生态轻改造理念，深挖古树文化与乡土人文资源，打造集休闲体验、文化展示、乡村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空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助力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村资源特色，大力培育更多镇村运营精品项目，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资源活化利用，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三趟。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1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20，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三趟，分别是肇庆东到湛江西乘6909发点6:52，肇庆东到茂名乘6911发点7:07，肇庆东到阳江乘6915发点7:31。同时，本次调图优化部分列车停靠方案，优化广州、重庆、成都、珠海、南宁、贵阳等重点城市车次，让旅客出行更加多元、灵活高效。肇庆东站温馨提示，10月11日实施新图后，

0: 从十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继续同你听老歌忆往事，我哋只有两首歌嘅时间啦。成长嘅过程当中，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体会过孤独，嗰种不被了解，嗰种被全世界遗忘嘅滋味，其实咧系我哋成长当中可能都遇到过嘅困惑。所以有段时期咧，安琪系好中意《牛奶咖啡》呢一首歌，《越长大越孤单》，因为呢一首歌所唱嘅咧就系成长里边我哋曾经遇到过嘅呢一份心境。

少人都话从你一首歌里面睇到自己，亦都读懂咗长大，注定系要一边告别一边前行。呢、这个可能咧就系成长嘅代价。成长嘅过程当中，难免会孤单，纵然前路未知何方，但系依然要勇往直前。今日同你去听嘅最后一首歌，属于牛奶咖啡，一首好热门嘅作品《明天你好》。多谢你这个下午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近平主政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

0: 加会见。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外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睇，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外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外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出口产品向至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2.4%。另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咗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比重达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5: 作等四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金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据介绍，会议期间仲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APEC 財長會是 APEC 機制下最重要的專業部長會之一，是亞太各經濟體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財金合作的重要平台。
4: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數據顯示，9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同比上漲0.9%，漲幅比上月擴大0.1个百分点，環比上漲0.2%，漲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同上月相同。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5: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在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六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林志刚：
6: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5: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本巴克维尔。
7: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

0: 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

0: 設立流動服務站等方式，推動社保服務向基層延伸，讓群眾就近享受便捷服務。據了解，人社部門將持續推進社保服務數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準化、大眾化，加快推動更多高頻服務事項全國通辦，推進城區步行15分鐘鄉村輻射5公里的社保服務圈建設，讓群眾辦事更加方便順暢。
1: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日型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
0: 今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兴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赛事火种在意大利东陵完成采集，收纳入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日已抵达吉林长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今日欢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1200万美元，相等于约9400万港元，以比例再保险方式为中国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香港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这次发行标志着在国家支持下，香港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在风险转移及另类资本运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今日宣布，创新及科技基金下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评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9宗申请，9间获选机构将会在港建立加速器基地，通过其商业网络和经验，为创科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提供更充分和到位的支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些机构在人工智能、机械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网络和资源，将提供包括共享空间、研发支援、投资对接和市场拓展增值服务，协助创科企业在港加速成长。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提出，15期间广东将建设不少于481个完整社区。完整社区概念其完整体现在社区不单止解决住房问题，还综合考虑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交通、娱乐、文化供养等多方面因素。工作方案从推动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提升社区环境品质等5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工作任务，覆盖社区建设、管理、运营全流程。对于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工作方案亦提出了具体工作目标，例如到2030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80%，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 6.5 个百分点，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

0: 新增私人充电设施超过100万个。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2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45.8%。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湖南、重庆等内陆省市。
0: 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当前东莞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10000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60%，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日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说，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成法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媒体报道指出，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他多名资深参议员，这个讲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资深成员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产生了分歧。
0: 为期3日的2026年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13日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开幕。中国以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参展，多个省区市的文旅部门及会长旅游业界企业集中亮相。今年是中国连续第3年组团参加美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本届展会中国展区以中国商务与非凡体验相遇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现代化会议会展设施、国际化接待服务体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日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日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晴转多云，25到31度；惠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0度；肇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
5: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

0: 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

0: 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

多謝大家冇行開度，繼續翻返嚟生活語法。今日生活語法裏邊咧，就同大家講咧，佢啊涉及婚介公司嘅合同服務糾紛案件。咁其實冇錯啦，亦都係為婚介嘅服務公司啦，去敲響一個警鐘啦，嚇，要盡到一個理審慎咁樣去嗰個履行審慎嘅義務。依照翻成立嘅合同受法律嘅保护，当事人咧应该系按照约定去全面履行自己嘅义务。咁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到唔可以实现合同目的嘅，咁对方当事人系有权解除合同嘅。睇翻今日呢件案件吓，呢个婚介公司，亦都系呢件案件双方争议嘅焦点就在于。呢间玫瑰公司作为专业嘅婚介公司，就应该履行边一种嘅信息审核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嘅规定，当事人咧履行合同义务，应当以全面履行为原则，即系咧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嘅义务。咁玫瑰公司同崔女士喺合同当中嘅约定，玫瑰公司对候选人。填选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上面，例如电话或者微信方式的审核。那双方在二审当中就着这条条约的约定，那个理解有比较之大的分歧。为什么有分歧呢？我们看看。玫瑰公司方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主张就是说，他们只需要通过电话的方式去询问洪先生所提交的信息是不是真实，那就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就刚刚讲的形式上面，例如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的审核。

外崔女士嘅认为就系佢嘅理解就系话，玫瑰公司只要审核咗洪先生嘅身份信息，就可以发现洪先生系咪虚报年龄啦。咁玫瑰公司并未完成佢哋应该尽嘅审核义务。好啦，咁对于双方存在咁样咁大嘅分歧嘅情况之下咧，法院方面嘅睇法，我哋睇翻有三点嘅。首先第一点。玫瑰公司同崔女士签订的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合同内容是为婚恋去推荐服务，而婚恋交往是存在着极强的人身属性，这个大家都可以客观地去理解到。交往的双方往往是需要被具备一定的信赖基础的，其中身份的确定性就是建立在信赖基础的前提之上。咁同時咧，亦都係提醒各位，因為最近真係幾多朋友喺微信上面同思琪講翻到呢個相關嘅話題啊，就話佢哋亦都有發表到咁樣嘅講法啦，就話身份信息其實係真係非常重要，唔單止係線上嚇，線下甚至都會有模糊身份信息嘅嚇。冇錯啦，咁呢啲咧就各人理解啦。好啦，我哋講翻第二點，講翻呢件案件裏邊第二點，玫瑰公司作為从事婚介服务工作的营业性的专业机构，拿了收取了高额的服务费用，那就应该全面履行合同的义务，充分审慎地去核选这个候选人的身份信息，避免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好了，这个是第二点。最后一点就是双方虽然在合同当中是约定仅对候选人的信息资料进行形式审核，但是形式审核并非是单从即仅仅单从作为一个电话询问确认了就 OK 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应该要求候选人就着他所填写的信息资料提供一些初步的证件，例如身份证学历的学位证还有纳税申报的明细等等，这些呢才可以印证到到底是讲真定讲假，并且进行初步的核验。好啦，讲咗咁多，我哋睇翻法官方面嘅提醒。主审呢件案件嘅法官就提示，消费者喺选择婚介公司作为交友方式嘅阵，就应该咧认真去阅读翻婚介公司提出嚟嘅合同条款，呢个系最基本要做到嘅嘢啊。咁其实咧，阅读合同条款呢几个字眼咧，喺生活语法里边，思琪已经讲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啦吓。不要再拿合同条款太长了，我真的看不下去啊，这个为自己到时维护不到自己合法权益的借口啊，都是自己受损啫。 OK， 又讲返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件。咁对于呢其中涉及核选即核实这个推荐候选人信息的约定啦，就应该主动作为当事人应该主动去询问婚介公司具体的核实方式，即是说你们怎么核实的，有没有相关的证件啊，这样。那对于约定不明确的，可以主动要求在合同当中予以明确，即是说合同当中没有的，你可以说，为什么没有的？千祈不要懵懵闭闭这样，人家说，没有的，不过我们会做的了，那你又觉得没问题，那真的以后，问题会出现在以后了，可能。好啦，咁收到具体嘅推荐人员嗰阵咧，消费者就应该主动核实对方嘅身份信息。交友过程里面要注意保护自己嘅人身同财产嘅安全。咁如果因为婚介公司一方嘅原因遭受到损失，就可以依法维护自己嘅合法权益啦。咁另外啦，企喺婚介公司呢个角度啦，就应该全面履行合同呢个义务，其中系包括充分审慎咁样去核选推荐候选人嘅资料，要求候选人咧提交初步嘅证件去完成基础嘅核实。咁例如刚啱讲到噶啦吓，咁如果佢讲话自己几岁，咁身份证系好清晰啦吓，可以睇到几岁啦。咁唔单纯系电话问，你系唔系啊？咁样对方话系，咁就 OK， 唔系咁样噶吓。例如学历学位证书还有纳税的申报明细啊，这些其实都不难拿出来的，要求对方拿的话，如果对方拿不出来的，这个疑问就真的很大了，而且呢并可以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去核查真伪，
咁所以咧，呢、這個冇妥善履行。

信息审核义务嘅话咧，咁你相应嘅法律责任就应该承担啦。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举行；贯通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持续赋能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好群众家门口健康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3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经波出席有关活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机场集团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是全省首个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板三前置货站，旨在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连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感谢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及社会各界企业朋友一直关心支持肇庆发展。他表示，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4: 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为此念风长，一世繁华人间一场。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同肇庆心相连。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个孙帅就升官啦，升做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咁做大官啊，应该好欢喜噶。啊，点知佢愁眉苦面噃？点解呢？系因为啊，升官嘅同事呢，就派佢做江西巡抚。当时啊，去江西上任嘅系多数系有去无回嘅，杀死嘅呢啲咁嘅差事，系人都惊啦。嗱，几年前江西巡抚王哲就光荣上任啊，点知冇几耐啫就离奇死亡。朝廷呢系另派一个董杰去，又系过咗几个月啫，亦突然死亡，死因系不明不白。后来再派两个官员去，两个官员呢每人做唔够一年，走都走唔切啊！哎呀，宁愿翻乡下耕田啊！我辞官，我唔做喺啦。咁得人惊嘅嘢，其中奥妙呢，朝中嘅大官啊，个个心知肚明噶嘛。啊，但系冇个人出声，点解呢？受咗人哋嘅瘾咯，边度仲敢开口啊？呢回呢就唔知边个就同个孙帅有仇口顶啦。唉，居然呢推荐佢去江西做巡抚嘛。就係咁，孙帅就俾人推到悬崖边。孙帅一口就应承咗，好啦，既然冇人去我去啦。咁出发前呢就叫老婆嚟，日日向佢交代身后事。话俾佢听，唉，呢次去呢都有去无回㗎啦。佢老婆听到咁魂魄都冇埋呀，就劝住佢，你不如唔好去啦，辞咗呢份官佢算囉。唔得唔得，国家有难，自当挺身而出，以死报国，点能够推迟呀？呢位孙帅确确实实是一个大义凛然的忠臣，他将所有的部下和随从通通遣散，又安置好家人，辞别妻子，带着两个随从就踏上不归之路。到了江西，他十分意外受到宁王热烈的欢迎，送银两，送珍宝，仲时不时上门拜访，啊，真系认真破格相迎啊！但系个孙帅呢，坚决拒绝，退还礼物，谢绝访问。佢十分明白啊，攞咗人家嘅好处呢，就要为人做事嘅啦，为宁王做嘅事呢，就要作反。所以你如果而家收佢个嘢啊，你要攞条命嚟还啊！但是过咗冇耐，呢个江西最高领导就发现 身边嘅人呢都喺度监视紧自己嘅噃。无论自己做乜嘢事啊，宁王都系一清二楚嘅。有时呢，个宁王仲特登将孙瑞喺秘密嘅场合讲过一啲重要嘅说话，讲俾你孙瑞听，即系提醒你，喂喂喂，你孙瑞恩遇啊，你一举一动我完全清楚噶，我要对付你话咁易嘅啫吓。喺孙瑞住嘅地方咧，时不时又出现啲可疑人物喎，咁面对住呢种种威胁，孙瑞死不低头，样样顶到硬，又唔肯离开江西呢地方。佢又坚持一日唔断气呢，我都留喺江西做巡抚，搞好工作。面对呢个咁硬颈嘅巡抚，软硬都不受嘅孙瑞，令我十分头痛啊！于是佢就出暗招，佢派人送咗四件嘢俾孙瑞，四件嘢好有意思噶噃。嗱，你听下，枣即系红枣个枣呢，梨雪梨嘅梨啊，姜芥菜，四件嘢夹埋呢就叫做枣梨姜芥。即系你快啲走人啊，你快啲离开姜芥。宁王送咗好多珍贵礼物俾孙瑞啊，孙瑞一概退咗翻嚟，乜都唔要，啲嘢破嚟收晒嘛，通通将佢食清光，但系喐都唔喐，就不离边界。就喺呢个咁艰难嘅环境中，孙瑞呢就居然独立支撑足足四年。后尾呢，佢系揾到一个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嘅朋友啦，王守仁嚟啦。咁而家两位好朋友乡里喺埋一齐，大家就倾起当前嘅形势。两个都认为，就算我哋夹埋一齐，都冇办法取得胜算噶啦。讲起嚟，两个都系巡抚嘛，大官嚟噶噃，其实都系得个学嘅啫，得个名。两个都手上无兵嘅，咁你有乜用啊？无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举行，贯通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持续赋能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好群众家门口健康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3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京波出席有关活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机场集团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是全省首个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板三前置货站，旨在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连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感谢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及社会各界企业朋友一直关心支持肇庆发展。他表示，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我们将以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诚意和行动，让广大企业在肇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政企携手共享湾区发展红利，共创贸易美好未来。朱前红代表广东机场集团祝贺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他表示，此次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将打造出一条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提供重要支撑。广东机场集团将继续坐实服务地方举措，积极输出白云机场成熟的运营体系、全球航线网络、空防安保能力，以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重要支点，全力支持肇庆发展零空经济和低空经济，带动更多广货肇品飞向世界，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户肇庆，携手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活动上，刘京波围绕肇庆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行动方案做解读，阿里巴巴集团喵住总经理董健、国泰联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威、天龙科技集团副总裁梅琴、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分院院长赵琦、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正作主题发言，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言献策。活动同步举行了12宗贸易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当天，张爱军还来到联威跨境电商 OPC 社区实地考察，了解艺人公司 AI 运营、轻资产出海服务模式运营情况，与广东机场集团高层座谈交流，并参观货站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板全作业流程，详细了解三前置功能运行和跨境货物全流程通关作业情况。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总裁薛华共同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动物营养、动物育种、动保疫苗、智慧养殖、食品加工等现代农牧全产业链，是饲料产业历史上首家年销量突破3000万吨的农业企业，2025年中国企业500强第84位。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现代水产种苗繁育、高档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示范、昆虫蛋白育种养殖与加工、优质畜禽养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肇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双方成功签约，对海大集团坚守实业初心、坚持科技兴农、以全球视野输出中国农业智慧的战略格局与实干魄力表示敬佩，并对海大集团长期大力支持肇庆现代农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肇庆真诚期盼与海大集团结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同行者，以双方签约为新起点，发挥海大集团农业科技龙头作用，在种苗繁育、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环节加大再造投资布局，促进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产能和优质项目落地肇庆，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肇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服务保障，深化项目合作对接，政企携手结出更多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薛华诚挚感谢肇庆长期以来对海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肇庆农业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突出，一直是海大集团深化现代农业布局的战略高地。集团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充分发挥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方面优势，赋能肇庆农业强势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携手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并致辞。邹莹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他表示，一直以来，我市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主战场，群众对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需求也日益迫切。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是肇庆地区唯一一家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此次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将有力补齐我市东部城区医疗服务短板，完善区域城市功能配套，为肇庆高新区招商引资、集聚人才构筑强力支撑，为肇庆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促进产城人协同共荣提供坚强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健康肇庆。希望市医院以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为契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全面下沉，让群众看病更方便、就医更满意。肇庆高新区及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市医院高新院区早日建成服务高新区、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化三甲医院标杆，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据了解，市医院高新院区位于肇庆高新区核心地段，是广东省肇庆市重点建设项目。此次开业的高新院区门诊将开放门诊楼一层大厅、挂号收费处、门诊药房以及二层专科门诊、临时检验科、超声科、心电图室等功能区间。整个院区将于今年底全面投入使用。按照规划，市医院高新院区将重点建设极危重症救治中心、创伤急救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微创医学中心及康复医学中心等特色专科，精准匹配产业工人健康保障需求，协同推动产业建设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提质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肇庆市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暨端州区红领巾小社团集市活动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活动举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在鲜红的队旗下，全体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稚嫩而坚定的誓言回荡校园。活动寄予少先队员们牢记初心、奋勇争先、胸怀理想、向阳成长。入队仪式前，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嘹亮唱响《来端州吧》，肇庆市龙喜小学带来节目《薪火更续长征路》，奋集端州新征程为仪式作结，用文艺表演传承红色精神。仪式结束后，红领巾小社团集市热闹开市，来自端州区各学校的红领巾小社团集中亮相，展出特色成果，展示实践风采。本次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激励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长征精神，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肇庆市龙喜小学少先队队员邓登：
2: 为了把节目排好，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反复练习，每次念到新长征三个字，我都觉得特别有力量。我们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不怕困难，接力奋斗。
0: 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队员陈尚瑜：
3: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来端州，讲了披云楼还有那个端砚，让我们肇庆美丽的景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扬出去。
0: 涵盖红色宣讲、传统文化、科技科普、创意手工等多个类别的红领巾小社团集市围满了前来体验的少先队员。广工商大实验学校老师徐启玲：
4: 我们今天学校提供了大概41个展位，这是学校的，还有学生是有300多个学生过来一起体验，他们可以掌握我们自己本区的一些本土的特色，还有很多爱国的一些体验的手工，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爱党、爱国、爱社会的一个情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总工会等部门全力推进高速公路司机之家建设运营，推动沿线一个个服务区从短暂的停靠点变成了能歇脚、能洗漱、能放松的暖心港湾。据统计，截至目前，肇庆已建成标准化高速司机之家24个，剩余的4个点位正在加紧升级改造，将于今年10月底前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投用。届时，全市主要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将实现全覆盖，进一步解决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痛点难点，提高高速配套服务功能和道路。

0: 我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星期三晚上的10:30，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友情岁月。你大概率呢、这个时候呢会是望住手机的屏幕啦，又或者呢可能刚才的那个电话铃声呢，我现在帮你脑补一下未接来电三个字，心跳先快半拍，然之后呢你望咗眼个号码，可能是你爹哋妈咪，亦都可能呢是好耐冇联系嘅老同学，或者是一个陌生嘅电话号码，你冇接到。等佢停咗之后，你长舒咗一口气，然之后复咗一条信息，头先喺度忙紧啊，咩事？我哋今晚嘅友情岁月咧，同大家倾一番一件好少，但系几乎咧每个人咧都会心照不宣嘅事情，就系、是、我哋点解越嚟越惊打电话呢？打字嘅时候咧，你有退格键嘅，一句话讲完，读三次，删咗半句，然后咧再加一句，哈哈。再配个表情包，你先至敢发送。但系咧，打电话系冇退格键嘅。嗰边咧沉默半秒，你要接，你讲唔落去啦。空气咧系真系喺度响紧嘅。然之后咧，语气重咗，你又收唔翻；声音震咗，你亦都收唔住。叹气亦都会被听到，停顿咧会被当成系发脾气。所以话咧，文字咧系海格。电话咧系将海峡咧脱咗喺玄关嘅外边。其实唔单止咧，我哋而家越嚟越惊听电话、打电话，系咯，听电话都好惊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怕发60秒的语音，但就很怕一通3分钟的实时通话，因为语音条可以分段可以重录，电话就不得的。他要求你此刻的情绪、措辞、呼吸全部在线，你没办法去假装刚看到，没办法用在开会去缓冲30分钟，哪怕几分钟。那边的人要的是此刻完整的你，而我们已经是太久没有练习，将完整的自己交出去了。

好多人咧惊打电话咧，其实根治咧就喺小时候嘅。老师咧叫你去办公室复翻个电话，你攞住个听筒，手心咧全部都系汗。系查分嗰日咧，你唔敢拨嘅嗰个号码，叫室友咧帮你听啦。又或者系实习第一日咧，被要求打翻个电话俾个客户去确认啦。仲有咧就系你喺楼梯间咧，系啊来回咧行咗四次咁多啊。从嗰次之后咧，铃声咧就唔止系声音。它变成了一种小型的被突然点名的东西。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以前咧同最好嘅朋友咧系可以煲电话粥咧煲到天光嘅，依家咧周末咧得闲嘅话就通个电话啦。呢句话咧本身咧就需要预约嘅，就好似正式登门拜访咁。电话咧一旦咧打起身咧，就要有开头、有过渡、有收尾，仲要兜得住对方嘅近况，太重啦，太沉重啦。反而咧就系微信上边咧，随手丢个表情过去啦，又或者转一篇推文过去啦，轻飘飘，但系啱啱好咧系我哋可以负担得起嘅亲近。

当你发现日头已经接咗太多电话、会议、对接、快递、外卖、银行验证码，每一个铃声后面都跟住一件要处理的事，一个要交代的结果，然后落班那声的提示音响起的时候，身体会帮你做个决定，不接，不是冷漠，是电量见底。我们将紧剩的一些松弛感全部留了给不用开口的屏幕。

一首咧好有意思嘅歌啊，歌名叫做《Ulysses》，你知道吗？生命中总会有一啲遗憾啦，同埋麻烦咧，就系唔可以明讲。无论系同爹哋妈咪啦，定抑或系同其他嘅亲朋好友，特别系唔可以喺电话里面讲。所以咧喺一啲好低潮嘅日子里面咧，有啲音乐系可以令到你破碎嘅心。激起浪花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3: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4: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3: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4: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3: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4: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5: 其实最尴尬的呢，往往是家打给你的那通电话的。你知道呢，他们打过来呢是没什么大事的，可能就是想听你讲句吃了啦。但当你呢当时呢可能会在公交车上面啦，亦都可能在人群里面，在你情绪呢还未收拾好的那刻里面，你接不到那句家常。后来呢你回过神，谈了几分钟，吸咗个电话，然后咧松咗啖气，但你心里面好清楚，你匿嘅唔系嗰几分钟，系好惊佢哋咧听出你声音里面嗰啲唔开心。

唔知道咧，你有冇发现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发明咗咧太多嘅打电话嘅替代品啊，譬如话语音条啦、视频留言啦，仲有咧就系一齐睇啦，吓状态难以读，全部都系折中嘅方案啊！佢哋共同嘅好处咧就系将同时在线嘅压迫感咧拆咗，然之后你复我嘅时候咧，我喺度听紧歌；我复你嘅时候咧，你喺度冲紧凉。错开嘅时间缝里面咧，边个都唔需要担责。呢个系我哋呢代人嘅体贴，亦都系呢代人嘅遗憾。我哋将误会养咗喺时间差里面，你系咪亦都系一样系咁样咧？

0: 好快就要到11:30啦，将手机咧翻过去，唔使复嗰条，点啊？你做紧咩啊？听日再复翻去都 OK 嘅，或者你直接就唔复佢啊？有啲牵挂咧系唔需要经过话筒嘅，佢早就住喺你每次睇到嘅嗰个名嗰度。友情岁月，我系阿星，今晚咧帮你接咗呢一通唔需要复嘅电话，各位晚安啦。
1: 你用整个世界的眼泪包围我的心，你的难过是一场下不完的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再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

0: 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

0: 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 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

0: 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全奥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心去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

0: 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

0: 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2: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 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 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

0: 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阵雨。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4度。

0: 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晴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各地精心组织好物新品齐上架，
1: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口岸通关密码激活湾区开放新动能，
0: 2027国考正式报名，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新华社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中方愿进口更多优质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希望更多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积极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一直尽最大努力帮助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以积极务实行动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一是分享更多市场机遇，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二是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持与世界同进步，深化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三是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发展，与各方一道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

0: 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在世界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希望各方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届广交会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1: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0: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余旭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对余旭波一行来粤参加广交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服务等领域长期深耕，并拥有显著优势，与广东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面向15五，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与集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是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生物制造、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成果。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余旭波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贸易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优越。集团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项目、平台、资源等在粤布局，加强产学研对接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
1: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分3期举办，海内外客商齐聚羊城，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本台报道。
0: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巴基斯坦旅客、
4: 我是从巴基斯坦的商界了解到广交会的，他们会来广交会为巴基斯坦采购产品，并从中国寻找货源。这是我第三次来广交会，感觉非常棒。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展馆下找到很多东西。
0: 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近期机场新增加密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预计日均运营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6%。印度旅客，
4: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参观广交会，看看中国正在制造的新产品、新物品，看看哪些可以采购到我的国家，用于我的业务，也为了我自己的新发展。
0: 黎巴嫩旅客，
4: 过去26年来，我一直来参加广交会。我们总是在寻找新产品，因为广交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0: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鲤鱼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2: 为了迎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省各地市精心组织企业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连日来，各参展企业加紧备货，打磨新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本台报道。
0: 本届广交会上，汕头的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将集中亮相，优质特色企业占比近30%。在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精品礼品包装盒。该企业专注于食品礼品包装的定制，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企业外贸团队结合大数据、市场需求以及客户反馈，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新系列产品，为广交会做足准备。汕头市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曾飞奇，
6: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非常热销的圣诞日历倒数盲盒之外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例如巧克力包装，还有一些烘焙包装等。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用整体的一个服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产前的一个设计、款式的热度分析，还有生产、售后配套服务、打包一起给到我们的合作客户。
0: 广交会期间，汕头还将同步举办第25届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精准承接展会客商流量，推动产业商贸联动发展，把广交会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本届广交会湛江分团共有75家企业参展，随着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广交会，更多湛江造将持续在国际市场走得更远更好。湛江市中心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小佳，
7: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记者在肇庆展团了解到，从上半年出口情况看，订单量稳中向好。这届广交会上会带着企业最新研发的新设备、新产品上会，期待能够推广给更多新客户，打开更多新市场。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经理宋敏，
8: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出口超过6到7套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0: 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有根，
9: 玻璃五金为主，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玻璃五金。
1: 昨天，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0: 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上，与会各方纷纷表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粤港澳工商界携手合作、联通世界的重要平台，要把握好本届盛会的机遇，并传出海，共创新局面。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10: 香港的五年计划已经出台了，那么我们不光是搞贸易、搞金融，我们要搞新知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呢，香港、深圳、广州的合作是前途无量的。
0: 广州市工商联执委、市出海企业商会副会长李天志，
11: 140届广交会能够为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新的景象气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众多的参展企业希望去能够参与到，无论是出海模式的升级，还是我们的技术的升级，这两大浪潮中间去的。
0: 同步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汽车产业出口展览会，展会为期四天，展览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聚汽车出口企业超100家，以期更好承接广交会的外溢效应。
2: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广东外贸史纪录片《广济沧海》，该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将于今天起每天22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广东卫视10月16号起每天22点15播出，各大网络平台10月20号上线。本台报道。
0: 纪录片《广济沧海》聚焦广东向海而生、向海图强千年外贸史，每集约45分钟。通过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四集，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纯燕，
12: 广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节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区位优势，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并且能够持续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外贸所需要的。
0: 该片于2025年7月启动制作，制作团队分赴广州、韶关、汕头、港澳、北京以及海外多国进行实地拍摄，并深入众多文博机构采集馆藏文物，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水下考古成果，将史料与现实交互呈现，为广东千年外贸史赋予直观立体的视听表达。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培洲，
13: 广东的外贸历史充分证明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场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过程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的过程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的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黄冈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本台报道。
0: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10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深圳市民杨先生，
15: 1.5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1.5小时。10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那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已大大加强了我们的便捷性嘛。
0: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10月12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记者在黄岗口岸的出境大厅看到，智能快捷通道由三道门组成。第一道门读取证件信息和个人资料，第二道门完成通关旅客的生物信息采集。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将由深港两方共享并审核，确认无误后等待第三道门打开，旅客就可以顺利过关。深圳边检总站黄岗边检站执勤

0: 二队二级警长陈冠文。
1: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0: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黄港口岸创新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手续办理。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一处综合科4级主办杨辉。
2: 黄港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0: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9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十队队长鲍海洋：
3: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9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0: 从黄港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
4: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愿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5: 本台消息，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其中，澳门单排车超237万辆次，占比超60%。
6: 本台消息，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昨天起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5: 本台消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昨天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社保惠民宣传活动。
6: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

0: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1: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0: 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建松高纳，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标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好群众家门口健康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3日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红，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姚梅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刘京波出席有关活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机场集团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是全省首个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三前置货站，旨在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连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感谢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及社会各界企业朋友一直关心支持肇庆发展。他表示，衷心希望广州海关、广东机场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肇庆发展，在通关便利化、物流网建设、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落地措施和项目，希望广大电商平台、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投资肇庆、扎根肇庆，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我们将以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诚意和行动，让广大企业在肇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政企携手共享湾区发展红利，共创贸易美好未来。朱前红代表广东机场集团祝贺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他表示，此次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将打造出一条湾区西翼陆空贸易新通道，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提供重要支撑。广东机场集团将继续坐实服务地方举措，积极输出白云机场成熟的运营体系、全球航线网络、空防安保能力，以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重要支点，全力支持肇庆发展零空经济和低空经济，带动更多广货肇品飞向世界，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户肇庆，携手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活动上，刘京波围绕肇庆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行动方案做解读，阿里巴巴集团喵助总经理董健、国泰联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威、天龙科技集团副总裁梅琴、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分院院长赵琦、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正作主题发言，为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言献策。活动同步举行了12宗

0: 贸易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当天，张爱军还来到联威跨境电商 OPC 社区实地考察，了解艺人公司 AI 运营、轻资产出海服务模式运营情况，与广东机场集团高层座谈交流，并参观货站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主板全作业流程，详细了解三前置功能运行和跨境货物全流程通关作业情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总裁薛华共同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海大集团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全球化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动物营养、动物育种、动保疫苗、智慧养殖、食品加工等现代农牧全产业链，是饲料产业历史上首家年销量突破3000万吨的农业企业，2025年中国企业500强第84位。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现代水产种苗繁育、高档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示范、昆虫蛋白育种养殖与加工、优质畜禽养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肇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双方成功签约，对海大集团坚守实业初心、坚持科技兴农、以全球视野输出中国农业智慧的战略格局与实干魄力表示敬佩，并对海大集团长期大力支持肇庆现代农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肇庆真诚期盼与海大集团结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同行者，以双方签约为新起点，发挥海大集团农业科技龙头作用，在种苗繁育、饲料生产、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环节加大再造投资布局，促进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产能和优质项目落地肇庆，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肇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服务保障，深化项目合作对接，政企携手结出更多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薛华诚挚感谢肇庆长期以来对海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肇庆农业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突出，一直是海大集团深化现代农业布局的战略高地。集团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充分发挥种源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等方面优势，赋能肇庆农业强势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携手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并致辞。邹莹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正式开业。他表示，一直以来，我市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主战场，群众对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需求也日益迫切。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是肇庆地区唯一一家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此次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将有力补齐我市东部城区医疗服务短板，完善区域城市功能配套，为肇庆高新区招商引资、集聚人才构筑强力支撑，为肇庆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促进产城人协同共融提供坚强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建设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健康肇庆。希望市医院以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为契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全面下沉，让群众看病更方便，就医更满意。肇庆高新区及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市医院高新院区早日建成服务高新区、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化三甲医院标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据了解，市医院高新院区位于肇庆高新区核心地段，是广东省肇庆市重点建设项目。此次开业的高新院区门诊将开放门诊楼一层大厅、挂号收费处、门诊药房以及二层专科门诊、临时检验科、超声科、心电图室等功能区间。整个院区将于今年底全面投入使用。按照规划，市医院高新院区将重点建设极危重症救治中心、创伤急救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微创医学中心及康复医学中心等特色专科，精准匹配产业工人健康保障需求，协同推动产业建设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提质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迎来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肇庆市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暨端州区红领巾小社团集市活动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活动举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在鲜红的队旗下，全体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稚嫩而坚定的誓言回荡校园。活动寄予少先队员们牢记初心、奋勇争先、胸怀理想、向阳成长。入队仪式前，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嘹亮唱响《来端州吧》，肇庆市龙喜小学带来节目《薪火更续长征路》，奋集端州新征程为仪式作结，用文艺表演传承红色精神。仪式结束后，红领巾小社团集市热闹开市，来自端州区各学校的红领巾小社团集中亮相，展出特色成果，展示实践风采。本次活动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激励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长征精神，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肇庆市龙喜小学少先队队员邓登：
1: 为了把节目排好，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反复练习，每次念到新长征三个字，我都觉得特别有力量。我们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不怕困难，接力奋斗。
0: 端州区青少年文化宫少儿合唱团队员陈尚瑜：
2: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来端州，讲了披云楼还有那个端砚，把我们肇庆美丽的景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扬出去。
0: 涵盖红色宣讲、传统文化、科技科普、创意手工等多个类别的红领巾小社团集市围满了前来体验的少先队员。广工商大实验学校老师徐启玲：
3: 我们今天学校提供了大概41个展位，这是学校的，还有学生是有300多个学生过来一起体验，他们可以掌握我们自己本区的一些本土的特色，还有很多爱国的一些体验的手工，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爱党、爱国、爱社会的一个情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总工会等部门全力推进高速公路司机之家建设运营，推动沿线一个个服务区从短暂的停靠点变成了能歇脚、能洗漱、能放松的暖心港湾。据统计，截至目前， 肇庆已建成标准化高速司机之家24个，剩余的4个点位正在加紧升级改造，将于今年10月底前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投用。届时，全市主要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将实现全覆盖，进一步解决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痛点难点，提高高速配套服务功能和道路通行服务温度。2026香港至北京拉力赛日前正式鸣笛启程，首次以贯穿西南、西北的双线赛道，开启为期13天、总里程4500公里的超长征程。10月13日，来自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肇庆，在山水相拥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近日，第四届四会市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挑战赛暨国防科技创新大赛、国防科学作品设计赛在四会市岭南学校成功举办。本次比赛吸引了四会市31所学校及校外机构的275支队伍、545名学生报名，最终40支队伍获1等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市经栖息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100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3日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乡村文旅新项目古树叮咚正式揭牌亮相，肇庆东站新增直达湛江、茂名、阳江3趟列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100000万工程镇村运营项目国庆集中开业仪式在莲花镇分界村古树叮咚项目现场举行，标志着又一乡村文旅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为鼎湖区实施100000万工程、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载体。揭牌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为古树叮咚项目揭牌，见证这一乡村运营项目开启崭新篇章。项目主理人现场分享古树叮咚建设背后的故事，分界村莲花镇代表先后上台致辞，大家表示将以项目开业运营为契机， 持续用好本土生态与文化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努力把项目打造成为乡村运营示范样板，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晚还安排农剧乐团演奏、歌舞

0: 表演以及烟花秀等文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为到场来宾呈现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古树叮咚项目立足分界村百年古榕树生态资源禀赋，坚持原生态轻改造理念，深挖古树文化与乡土人文资源，打造集休闲体验、文化展示、乡村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空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助力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村资源特色，大力培育更多镇村运营精品项目，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资源活化利用，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3趟。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1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20，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调图后，肇庆东站新增始发列车3趟，分别是肇庆东到湛江西乘6909发点6:52，肇庆东到茂名乘6911发点7:07，肇庆东到阳江乘6915发点7:31。同时，本次调图优化部分列车停靠方案，优化广州、重庆、成都、珠海、南宁、贵阳等重点城市车次，让旅客出行更加多元、灵活高效。肇庆东站温馨提示，10月11日实施新图后，部分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及停靠站点有所调整，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列车信息，仔细核对所乘车次、发到站及开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